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清新；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黑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万淑芬看罢，把电稿扔在桌上。
1: 哼，29日发出的，沿萧克旧道北窜，判断失误吗？而红军先头已于今天上午就进到了乌江南岸。
0: 说着笑了笑，又说：这些年我们跟毛光祥打，跟尤国才打，如今又跟共产党打，常常出现不该出现的错误。
2: 王家祥看看夫人，双眉微蹙，他不满意他这种含蓄的指责。
0: 这个女人太精明了，常常在王家烈山穷水尽之时，由于她的及时介入，巧妙周旋，便出现了柳暗花明。不过她也不断地给自己添来麻烦，这个女人太热衷于军政大事，对权力有着一种本能的迷恋。由于她的干预，引发了二同派的两派矛盾。万淑芬还不断地援引同仁兄弟子侄出任军政要职，如万子欣为省府秘书长，万在之为军部经理处长，万世俊为县长，万世炯为团长，万世凯为营长。另外，旅长蒋德明和军械处长王吉成也是同仁人，这些人以万淑芬为中心形成了同仁派，童子系对夫人干政和同仁派的日益壮大深为不满。更有人拟了一副对联，汪刚坠地，万恶滔天，来讽刺王家烈夫妇。是是非非，万淑芬一概抛之脑后，依然我行我素。王家烈有时真的弄不清娶这样的女人做老婆究竟是福还是祸。
1: 你呀，应该再给侯志旦发个电，强调一下乌江的防务。
0: 万淑芬说：侯志旦早已经拍了胸脯，要把乌江变成第二个湘江。王家烈说：
1: 他那个教导师有多大本事，你不是不知道啊。
0: 万淑芬不以为然。
3: 为了确保乌江防线啊，我已经把最精锐的万世炯八团配属给了他。现在他的三个旅长各负其责，也都立了军令状。刘汉武任右路指挥，担任自上季至茶山关之间的防务。易少全带欧阳文、周仁甫两团负责中路，杨延关至孙家渡段的江防。林秀生带罗玉春团和机炮营为左路，担任江界河至延门段的江防。万世炯八团随时与他保持联系。
0: 王家烈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
3: 我这里该做的已经做了，让侯志段和红军打去吧。我这边最头痛的还是薛岳。
1: 薛岳是来者不善啊，看来我们得小心些。
0: 万淑芬的声音里出现了少有的空虚。王家烈没有说话，等着夫人拿主意。
1: 小不忍做乱大谋啊，在薛岳面前要尽量的谦恭热情。
0: 万淑芬想着说，看来这位精明的女人此时也没有什么锦囊妙计了。
3: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去马场坪见薛岳？
0: 王家烈问呢。
1: 明天。
3: 明天是元旦呢。
1: 这也许这是一个好日子啊。
0: 万淑芬说着走到窗前，望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空，她又说，
1: 我们还应该带些礼物去。
3: 啊，带什么礼物啊？我们有什么好东西给人家？
1: 我们不是有号称天下第一美酒的茅台吗？
0: 万淑芬回过头来看着丈夫说，
3: 好主意，索性带上他三四汽车，先灌他中央军一壶再说。好，我这就安排去。
0: 王家烈说着拿起了电话筒。
3: 喂，找王天熙啊。
0: 王天熙是贵州省警务处长，
2: 兼贵阳市公安局长。红军进入黔东南后，又被王家烈任命为贵阳警备司令。王家烈没有重大的军事活动，都要先和他商量。屋外细雨如烟。1935年元旦依然阴雨。当王家烈夫妇在军政要员的簇拥下，裹着蒙蒙小雨，骑马驾车，行进在贵阳至马场坪的公路上的时候，毛泽东正在离乌江不远的一个叫侯场的小镇里侃侃而谈。在一座位于半山坡上的地主宅院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在进行，议题依然是红军往哪里走。本来这个问题在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上已经解决了，然而在禁制黄平余庆之后，博古里德得知乌江比湘江更为险要，于是又重新谈起了与26军团会合的老调。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决定在侯场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正在讲话的毛泽东精神很好，会议的气氛也不像黎平会议那样紧张。毛泽东还偶尔轻松地引经据典，打个什么比方，引起一阵轻快的笑声。窗外阴雨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鹅毛大雪，小镇周围秀丽的小山在飞舞的大雪中显得迷迷茫茫。毛泽东看了一眼满脸阴沉的李德，吸了口烟，缓缓地说：因此就目前的情况下呀，我们不能再有任何犹豫，大过乌江，占领遵义，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博古抬起眼睛看着毛泽东说：乌江水流湍急，两岸层峦叠嶂，素有天险之称，我们不应该忘记湘江的教训啊。说到湘江，博古的眼睛里闪过了痛苦的表情，显然湘江的血腥在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心中依然记忆犹新。毛泽东淡淡地笑了笑：哼，老伯心有一句老话呀，就叫做一朝交十熬啊，十年怕精神。我们不能过了一次湘江吃了一个大亏，一听见江呀火呀就发抖啊。又是一阵惬意的笑声。毛泽东顿了一下继续说：乌江是要比湘江险峻，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呢。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很多，天时地利人和。敌人平先截江，可以说占了地利这一条，可是其他方面优势却在我们这边呢。过了湘江以后，特别是通道会议后，红军甩掉了坛坛罐罐，甩掉了包袱，在秦津长驱直入，不等敌人摸清我们的意图，就进到了乌江的边上，赢得了时间。如今薛岳被我们甩到了身后，何健担心我们同贺龙萧何会合，把重兵摆在湘西，不敢轻易袭进。亮光的军阀间红军已经进入贵州，喘了一口气，将部队放在远远的做样子。现在直接和我们交锋的是黄家烈的黔军，黔军不但兵力薄弱，而且矛盾重重啊。担任乌江博安的防务的是侯志丹的教导师，名义上是一个师，但据国考的情报，充其量不过8个团，8个团的双枪兵，负责从遵义县茶山关到榆新县回龙场10多个渡口，200多个江岸的防线的防务，我们还是有空子可钻的嘛。毛泽东稍微的停顿了一下，看看博古，又看看李德，李德
0: 神情木然，大口大口地吸着雪茄。
1: 我十分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分析。
0: 周恩来扫了一眼会场说，
1: 现在完全不是过湘江时的情况了吗？那个时候我们的北边有何健，南边有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侧翼和后面还有薛岳、周浑元。由于我们的指挥失误，就稀里糊涂地钻进了蒋介石部的那个口袋嘛。
0: 李德咕噜了句什么，翻译午休权没有翻出来，大家也没有理会。张闻天插了一句话，
3: 如果我们现在去找贺龙、肖克，就等于是钻另一个口袋。
0: 毛泽东接着说，
1: 因此还是那句话，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过乌江。当然咯，兵贵神速啊，我们不能坐失良机。薛岳是不会允许我们慢条斯理地过江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侯志丹毕竟是萍乡设防，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这就叫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0: 此后博古和李德再也没有发言，他们用沉默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1: 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0: 在这个决定中，除了重申黎平会议的决定外，还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一规定实际上终止了最高三人团的军事决策权。
1: 湘江之战以后，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了三个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侯场会议，至此在中央往哪里去的问题上暂时画了个句号。
0: 获得了胜利的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乌江。
1: 在同一时间担任前卫任务的红一军团24团团长耿彪和政委杨成武披蓑衣、踏草鞋，化妆成当地老百姓的模样，冒着茫茫大雪来到了乌江江界河渡口前沿进行实地侦查。红四团是最早到达乌江岸边的部队。在12月31日前，中央红军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兵分三路向乌江飞速逼近。12月30日，军委直接指挥的红一军团20由师长陈光带领4团走前卫，抢占了乌江南岸的江界河渡口。中央纵队在20后跟进，31日由林彪、聂荣臻指挥的一师在担任前卫的1团进至回龙场后随后跟进。同日，彭德怀命令3军团担任前卫的50、13团到达孙家渡、茶山关南岸岩坑一带。12月的最后一天，摆在乌江南岸的3路兵马都在拟制最易成功的渡江方案。元旦一大早，红四团的指挥员就冒雪来到了江边。乌江古时叫沿河，是贵州第一条大河，江面虽然不宽，却自古以险著称。此刻横在耿彪、杨成武面前的乌江宛如一条青黑色的蛟龙，由西南向东北奔腾而去。湍急的江水裹着漩涡，在黑褐色的峡谷中飞泻，隐伏着凶险和杀机。耿彪顺手折下岸边的一只小树杈，投进江中，转眼间就被急流冲得无影无踪。参谋人员简单估算了一下，流速将近每秒钟2米。他们顺着江岸仔细地查看地形，乌江两岸皆是悬崖绝壁，南岸要下10里陡坡才能到达江边，北岸要上10里陡山才能走上通遵义的大路。地形地势确实险要，任何判断失误和决策失误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继续进行火力侦察，摸清敌人的兵力部署，耿彪下达了命令。
0: 四团前沿阵地响起了一阵枪炮声，江对岸前军阵地各个火力点同时用枪炮回应。
3: 不愧人叫子弹兵，就是爱放枪。
0: 杨成武笑了笑，举起望远镜向江对岸看去。乌江边上，江桥河渡口上游500米处，担任试渡任务的八名红军战士，每人只穿一个短裤衩，站在茫茫大雪中。他们是三连连长毛振华和七名红军战士。面对滔滔江水，他们神情庄严，等待试渡的号令。毛振华是个在湘江边长大的苦孩子，在湘江戏水是苦难的童年，留给他最甜美的记忆。后来他参加了红军，被贺龙看中，挑来给自己当了勤务兵。这位水性很好的连长得知要试渡乌江，主动找团首长请求任务。团首长批准了他的请求，他立即组织了一支精干的试渡队伍。此刻站在江边的八勇士如同八尊巍然的雕塑，佯攻火力像炸豆般在他们身后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河对岸也加强了火力防御，正是试渡的最好时机。四团政委杨成武斟满了一碗碗壮行酒，亲手递给八位勇士。八位勇士接过酒一饮而尽，然后腰别驳壳枪，头顶一捆手榴弹，背负准备牵过河去为后续部队架桥用的粗绳索，纵身跃入江中，向河对岸游去。游至江心，绳索就被敌人的炮弹打断，没能拉过河去，没有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只好返回南岸。一名战士中弹负伤，被激流卷走，壮烈牺牲。白天的试渡没有成功，红四团首长决定在夜间偷渡。黄昏后，一营和工兵将扎好的三艘竹筏运到了江边，趁着黑夜，以毛振华为首的18位勇士分成三艘竹筏驶入江中。约半个小时以后，第二、第三两个竹筏划至江心，被激流卷了回来，唯有毛振华的第一筏下落不明。元月二日，天刚拂晓，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军委作战局长张云逸带着方面军的工兵营和干部团工兵连来到了红四团，支援红四团突破乌江，执行架桥任务。刘伯承、张云逸告诉耿彪、杨成武，尾随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两个纵队在薛岳的指挥下已经离这儿不远了，要尽快渡江，否则全军只能背水一战，情况会更加险恶。上午9时，红四团紧急动员，绑扎了60多个竹筏，立即进行强渡。在张云逸的协调下，军委工兵营和红四团密切配合，准备架桥材料，赶制竹筏，待命出发。担任先头任务的三个竹筏在渡口正面佯攻火力的掩护下强渡成功，他们于头天偷渡过去，在对岸峭岩下隐伏了一天的毛连长等5名勇士互相配合，摧毁了敌人的河岸攻势。一营趁机赶紧渡江，刚上滩头，敌人的预备队就赶到了。敌人居高临下，地形对我不利，一营被迫退守江边。在此危急关头，在前沿指挥强渡江河界渡口的陈光师长命令炮兵连长赵章成向敌人开炮。赵章成和战士们迅速架好了一门82迫击炮，取出从中央苏区带来仅剩下的5发炮弹。赵章成连发3发炮弹，在敌群中呈品字形爆炸，敌人丢下了遍地尸体，仓皇溃逃。红四团一营和过江部队趁势发起猛攻，守敌刘汉物旅长带着他的残部向遵义逃窜。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6: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7: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6: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6: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8: 今天这个登记活动，咱河南老乡一定要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面向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甚至模糊不清，老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手机上的字体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再耽误下去，眼睛问题恶化到最后。

0: 力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独创双层草本配方，双效叠加，贴一次顶两次，市面上独一份。只需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眼睛立马水润舒服了，贴完眼前更是清晰透亮，手机电视是想看就看，咱买东西啊就图效果好。所以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尽管放心用上好视力。好视力过生日一年就一回，今天只要是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立即享受专属优惠政策，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也直接给到大家整整四重好礼，只给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一座浮桥在湘江江界河渡口架起来了。三日的下午，军委纵队通过了浮桥。黄昏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闻天等中央领导踏上了浮桥。毛泽东走在桥中间，用力摇晃桥身，满意地说：嗯，真是了不起啊，我们的工兵就地取材，勇法架桥，石盖上都没有啊。然后缓步走向了江北。几乎与此同时，一十一团在团长杨德志、政委黎林的指挥下，在龙溪回龙坝渡口强渡成功。1月3日4时，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命令第五师侦察小分队从岩坑三个渡口点下水，武装求渡，偷袭敌孙家渡防御阵地。下午5时，军委电令三军团迅速渡江，掩护夺取遵义。彭德怀、杨尚昆率主力于4日渡过清水河，抵达茶山关桃子台南木渡南岸。同日，红四师、红六师分别在茶山关桃子台架设浮桥，赶至竹筏木筏渡过乌江北岸。至此，在乌江两岸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东自回龙场，西至茶山关前军防线被中央红军全线突破。突破乌江的战斗历时5天，击溃前军6个团，歼敌俘敌500多，粉碎了敌人，把乌江变成第二个湘江的大化。前军乌江防线总指挥侯之旦在遵义得到前线一连串的败讯，失魂落魄，以找刘湘补充弹药为名逃往重庆。为逃避罪责，侯之旦于元月10日给民国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军事委员长蒋介石以下、王家烈、尤国才以上10-20名各方头头脑脑发去了一份回电，用夸张的言辞报告了乌江失守的经过。该匪竟猛攻3昼夜，片刻未断，各渡均以机炮集中轰击，强渡数10次，京军击退，毕匪3-4千名浮尸满江。东吴匪呼增至2-3万之众，拼命强渡，但杨体均作埋头苦干之训诲，都各部死力抵拼，务起追剿各军，一致奋击。吾如众寡不敌，我临旅守老渡口岩门之一5团被该匪击炮灭尽。匪于冬日午后5时渡过乌江，不得已收集各部残守煤潭、龙岩一带，死守待援，以图反攻。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乌江失守，蒋介石大怒，以临阵逃脱、蝶失要隘的罪名，命重庆参谋团将侯之旦扣押，川南边防司令的职务暂由副师长侯汉佑代理。

月四日，心绪烦乱的王佳丽与不可一世的薛岳在马场坪见了面。在傲慢无礼的薛岳面前，王佳丽善于交际的夫人没有多少出色的表演，王佳丽在前败局已定。一月五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五日22:30，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渡过乌江执行党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及1月1日两次决定中所规定的基本任务的指示，电令各团限期到达以遵义城为中心的周围地域。天空依然阴云密布，不过在凛冽的寒风中，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已经嗅到了一丝春天的气息。毛泽东精神很好，他已经抛掉了那根磨得溜光的竹竿，也没有骑马。他和戴着近视眼镜的张闻天正在朝一棵树下走去，王稼祥的担架停在那里。快到遵义了，博古周恩来答应过到了遵义要开一个会，总结一下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工作。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队三人团在此时更加忙起来了。黑夜如漆，细雨如烟，一支身着国民党军服的队伍急行在通往遵义的泥泞山道上。其实这是一队化了妆的红军，领头的军官模样的人掏出了怀表看了看，时针正指向晚上9点。他压低声音命令道：“再快点。”这个军官模样的人就是红二十六团一营营长曾宝堂。今天是1935年1月6日。凌晨00:30，军委电令红二师向遵义追击，力求明日接近遵义，在黄昏趁敌溃退混乱之际奔袭入城。总参谋长刘伯承自渡乌江前就随二师行动，经与二师领导研究，决定由六团担任攻占遵义的主攻任务。二师军委又电令三军团截断贵阳至遵义交通，并派一个师的兵力接受刘伯承的指挥，协同攻占遵义城。天刚泛白，刘伯承就率领了红六团在寒风细雨中由团西出发了。担任突击队任务的一营在营长曾宝堂的带领下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途中他们从一个曾在侯家军中当过几年兵的青年口中得知，在离遵义城东南30公里的地方驻扎着敌人的九响团。九响团是因为装备着九连珠步枪而得名。侯志旦逃走时将城防任务全权交给了川南边防军第二旅旅长兼遵义城防司令侯之喜。侯之喜以九响团防守城东南深溪水前哨阵地，以另外两个团驻守遵义城内。欲夺遵义城，必先收拾九响团这个拦路虎。下午3时，红六军团先头进至深溪水地区。派出的侦察员报告说，深溪水守敌现在仅有一营多，另外一个多营在我军渡江时已由团长率领逃往同滋方向，情况没有预料的严重。刘伯承当即指示红六团团长朱水秋、代政委王基成一定要全歼这股敌人，不准一个漏网，否则会影响打遵义。朱水秋、王基成立即组织火力，一营攻正面，二三营从左右两翼包抄，一时间枪声大作。侯家军果然不经打，不长时间就结束了战斗，敌营长被击毙，200多人当了俘虏。红六团领导从俘虏中挑选出一个比较老实的连长和十几个出身贫苦的士兵，向他们交代了红军的俘虏政策。俘虏们被感动了，纷纷提供了遵义的城防情况。这位连长还认真地画了一张遵义城的兵力部署图。为了表示红军的诚意和嘉奖，代政委王基成还当场发给他们每人3块大洋。俘虏们手捧着银元感激地说：“

0: 我们当官的都说你们是红鼻子绿眼珠子啊，杀人放火，抓着我们就要挖眼剖腹，我们真是害怕。有许多兄弟日夜祷告求菩萨保佑，没想到你们竟是天底下最好的人，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刘伯承总参谋长亲自给他们讲了话，讲到最后他风趣地说：“我的话说完了，下面就请你们帮帮我。”“
1: 我们能帮你啥子哟？”
0: 有几个俘虏以为红军的官在开玩笑，就小声地说了。刘伯承却笑着说：“哈哈，把你们的衣服借给我们用一用。”“
1: 啊，要得要得。”
0: 俘虏们似乎明白了刘伯承的意思，几个动作快的已经把军衣给脱掉了。刘伯承又把朱水秋、王吉成叫到一旁，对他们说：“民林全团的四号院待着好，炮补到这里集合。”刘伯承决定智取遵义。晚上9点左右，在一营长曾宝堂的带领下，全团四号员化妆成敌前沿阵地的溃军，和同样是疑似敌军打扮的侦察员一起，押着那个敌连长和十几个经过教育的俘虏直奔遵义，一营主力紧随其后。大雨滂沱，夜色如墨，在这支担负着特殊使命的小分队中，不断传出人员倒地时的扑通声。出发不久，几乎所有人的草鞋都被泥泞的山路啃掉了，许多人是赤着脚踩着碎石到达遵义城下的。午夜时分，接近遵义新城南门城郊，曾宝堂命令化妆成敌军的四号员呈溃逃状向遵义南门窜去。跑到城下，曾宝堂命那个被俘的连长向城楼喊话：“
1: 上面的兄弟，快快开城门哦！”
0: 俘虏连长装着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向城楼喊道。上面先是一阵稀里哗啦的拉枪栓的声音，接着是一阵沉默。“
2: 别慌，稳住，给他们来点硬的，注意不要露馅。”
0: 曾宝堂小声地对俘虏连长说。俘虏连长点点头，定了定神，扬起脖子，大大咧咧地骂了起来：“
1: 怎么不开门了？
3: 喂，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0: 上面人终于说话了：“
1: 九乡团的嘛，连老子的声音都听不出来。”“
4: 九乡团？”
0: 上面的声音都是疑惑：“
1: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4: 神溪水。”“
1: 你连九乡团在哪里你不知道？”
0: 俘虏连长越说胆子越大，最后索性拉动枪栓，扯开了嗓门对城楼上骂的：“
1: 啊，我们在前面跟公费拼命，你们还在这里睡大觉，如今我们公费撵回来了，你们去见死不救，横竖的是死，不如先打死你们这王八蛋，再到王主席的去评理去哦。”
0: 几个化妆的四号员也拉动了枪栓。“
1: 哎，自己兄弟是的兄弟，不开枪不开枪啊！”
0: 几个声音同时的喊了起来：“
1: 到底要开不开城门呢？”
0: 俘虏连长喝问着。在曾宝堂的组织下，战士们也纷纷向城楼上的敌人喊话了：“
1: 哎呀，快开门喽，共匪马上就追上来喽！”
0: 在一片嘈杂声中，城楼上一个口气很冲的家伙朝下大喝了一声：“
1: 吵吵什么？”
0: 同时突然从城楼上射下了几道手电光，往下照来照去，借着手电的亮光，这些被大雨泥泞涂抹的乱七八糟的溃军们互相打量了一眼，忍住笑等待敌人的检查。敌人呢，没有看出破绽。“
1: 等着，别吵，这就给你们开门。”
0: 城门终于打开了，曾宝堂带领队伍冲了进去。直到这时，开城门的敌兵还以为他们是被红军击溃的自己人。曾营长带领了化妆的尖刀一连迅速从两侧占领和截断了敌人通讯线路，已经进城的几十个四号员一齐吹响了冲锋号，后续部队就一下子冲进了城内，迅速地攻破了新城来寻门，继续向城内纵深冲击。与此同时，住在老城的敌城防司令侯之喜带着一个团一枪未放，企图从北门撤往娄山关方向，被红军发现截击溃逃。至此，几乎未费吹灰之力，红六团就攻占了遵义新老区。

0: 全城。在刘伯承将军导演的这场具有戏剧性的攻城战中，还有一个轻松的尾声。城内枪声刚歇，就有不少老百姓结伴相约，壮着胆子满城满街的寻找水马，碰着的红军就打听水马司令在哪里。红军起先不知道何为水马，后来经询问才知道，侯家军为了掩饰败绩，到处散布谣言，说红军是乘水马渡过乌江的。红军听罢哈哈大笑，红六团通讯主任还故意在曾宝堂营长住房的门上龙飞凤舞地写了九个大字：第一水马司令部住此。1月7日，在红六团智取遵义之后不久，红四团也进入了遵义城。已经连续3天3夜没有睡过觉的四团官兵刚打开背包，就接到了立即出发向北追歼前敌的命令。于是红四团在团长耿彪、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昼夜兼程向前川边境疾驰。同日，国民党追剿军前敌总指挥薛岳以及周浑元、吴奇伟在王家烈的陪同下进入贵阳。在他们走过的路上，飘散着淡淡的茅台酒香。为了贯彻侯场会议精神，首先夺取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最终达到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的目的。在中革军委的指挥下，红军各部在遵义周围进展顺利。7日晚，耿彪、杨成武率红四团攻占娄山关南的板桥镇。8日，部队一面休整，一面发动群众了解熟悉娄山关周围的情况。娄山关位于大娄山脉的中段，海拔1400多米，群峰插天，中通一线，扼守遵义、同滋，控制川黔，是黔北川南唯一的交通要道，也是遵义城的北面屏障，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据板桥群众说，前几日从遵义溃逃的前军侯之喜残部全部集中在娄山关，企图平关据险，阻止红军北进同滋，摆开了跟红军打大仗的架势。耿彪、杨成武估计娄山关一场恶战在所难免。侯家军是红军的手下败将，经过乌江之战早已魂飞魄散，如同惊弓之鸟，与这样的敌人打仗并不困难，但是地形对红军太不利了。刘伯承指示要尽快地夺取娄山关，相机占领同滋，巩固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此役十分重要。敌人占着地利的优势，若从正面死攻硬拼，不仅要付出重大伤亡，还会拖延时间。耿彪和杨成武经过一番仔细分析后，认为既要从正面进攻，要设法从侧面包抄才能成功，眼下如能找到一条小道迂回到敌人侧背最为理想。几个老年人提供情况说，娄山关的东面原先有一条小路可以绕到桐梓县，但这条路比走公路要远10几里，而且乱石遍地，很不好走。自从有了公路以后，已经好多年没人走了，不知道现在还通不通，能不能走人。这可是一个重大的收获，但是没人知道有关这条小路的更详细、更准确的情况。事不宜迟，耿阳迅速做出决定，9日拂晓进攻娄山关。具体部署是：一营为前队，担任正面进攻；二营为第二梯队，集结山脚待命。同时命令侦察队长潘峰带着侦察队和工兵排向右侧山峰隐蔽运动，寻觅那条早已被废弃了的小道，向敌后前进。此时耿阳最担心的还是潘峰，因为那条小路至今还是个未知数，而这条路对整个战斗的胜负又至关重要。正当他们悬着一颗心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情况证实了那条小路的存在。这是敌人的电话帮了他们的忙。当时耿彪拿起话筒，正要向师部报告战斗开始的情况，不料已经有人讲话了。耿彪觉得奇怪，连忙向杨长武招手。 二人耳朵贴在听筒上，听着里面紧张的对话。听了几句话，他们就弄清了是侯之旦的师部在与王家烈的军部通话。一个急促的声音显得十分惊恐：
1: 红军来了好几个团，正在向我们猛攻，我们这吃不住了，要马上派兵来尊严，要快。
0: 另一方以命令的口吻说：
1: 军座交代，已派了一个师向松坎前进，你们无论如何要坚守，不准后退一步。
2: 是的是的，要特别注意警戒东边的小路，
1: 提防赤匪通过你们的侧后袭击童子城。
0: 这条小路果然存在，而且是敌人防守中的缺口。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4: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5: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6: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6: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6: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8: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周年感恩回馈，今天面向河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一定要拨打400-800-8379，下单统统都能够多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总想着忍一忍，但到了最后症状加重了，更难调理。所以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多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就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周年感恩回馈最后一波补贴，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直接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 五十岁以上的听众更能够享受专属补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9: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10: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9: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0: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9: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12: 玩水喽！
13: 快，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1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8: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7: 有序排队不怕等，
18: 随身垃圾不乱扔，
19: 垃圾污染危害大，
20: 保护环境靠大家，
2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2: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润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3: 请说灯火就在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海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俗，额外多给十盒，相当于390。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1: 向燕王好去处就在应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应江南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啊！
5: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曲剧王派第三代传人连艺蒙的艺术作品。连艺蒙目前是河南省曲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一名青年演员，从小呢爱唱戏，同时他的

0: 母呢，也是洛河市豫剧团的戏曲演员。在2005年的时候，就考入了河南省艺术学校，进一步的学习专业的戏曲表演。省艺校毕业之后，他是怎么到省曲剧团和曲剧结缘的呢？我们来听一下艺萌的录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省曲剧团的青年演员连艺萌。我是2010年呢考入河南省曲剧团，之后呢就和我心目中的偶像柳艳丽老师成为了同事。但是从记忆上来说呢，我还是一个小学生。但是非常有幸的是呢，在2019年的11月份，成为了我师父柳艳丽老师的弟子，也是曲剧王派，王秀玲老师的第三代传人。记得那是在和老师刚刚接触的时候，还是不敢和他说话嘛，因为老师平时的话比较少，然后也看起来严肃。其实接触下来呢，这么久已经有6-7年了嘛，其实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老师。然后后来呢，我就一直跟随我的偶像找他学习，有时候出去演出呢，就是和老师住到一个房间里，这不仅增加了感情啊，然后以专业水平呢一天天的学习，一天天的提高。在这里呢，非常感谢我的恩师，我的偶像柳艳丽老师，也是我们心目中的刘妈妈。
0: 听了这段录音呢，总觉着心里是暖暖的。我们能够从艺萌的语言当中感受到那份师徒情谊。大家都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接下来我们来一同欣赏一下连艺萌带来的曲剧王派代表剧目《红楼梦》当中的《葬花》。

0: 大人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陈思为您带来的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曲剧王派第三代传人连艺萌的艺术作品。曲剧王派创始人王秀玲老师的《风雪配》在1981年被河南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戏曲电影，虽然已经过去了近40年，但是剧目当中的经典唱腔依然被大家广为流传。今天呢，咱们来欣赏曲剧十大名旦刘艳丽老师的弟子连艺萌带来的《风雪配》当中的精彩唱段。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陈思为您带来的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曲剧王派第三代传人连艺萌的艺术作品。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今年已经是86岁高龄，在王老师的艺术传承当中，我相信曲剧王派会让更多的人喜爱和传播。节目时间的原因，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伴随着连艺萌的飘扬的红丝带当中的唱腔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你怎就狠下心离开我。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依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依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依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依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依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依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6: 依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八六三

0: 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啊！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接着来收听豫剧现代戏《重渡沟》。《重渡沟》是根据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潭头镇原副镇长马海明同志的先进事迹创作而成的一部现实题材豫剧现代戏。马海明的扮演者是河南豫剧三团副团长贾文龙老师。河南豫剧三团的公仆系列作品，从《村官李天成》到《焦裕禄》，都涉及对时代的反思，对人性的追问。在《重渡沟》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党员干部在新时代可能面临的困境，这里面有现实上的重重阻力，更有观念上的困惑，精神上的迷茫，灵魂上的拷问。剧中主人公马海明所面临的长工与短工、职位与事业、个人福利与群众利益、金钱诱惑与道德坚守等一些矛盾冲突，剧目当中所涉及到的问题直击人心，发人深思。无论如何，开发重渡沟这事儿，马海明是要把它干到底。昨天节目当中播出了以马海明为首带领群众搞旅游，遭到了乡亲们的强烈反对。但是马海明想让重渡沟美丽的自然风景走出山区，让更多的人走进山区，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可是乡亲们不想以后，只看眼前，有钱就干，没钱不谈。由于经济上的困顿，一时工程进度受到了影响，乡亲们呢又不能给予理解，可难坏了马乡长啊。
1: 这马乡长咋还不回来呀？

前路短，上上下下

0: 话实说，修桥师傅捡不到钱，要走了。哎呀，
1: 走，看看去。哎
0: 呀，走走
2: 走，
3: 赵大姐，
4: 赵大姐，
5: 赵大姐。
6: 马海明，马虎友，
3: 马大山。
6: 两年来，崇都沟开发搞旅游，折腾的俺村民最受够，
3: 最受够。
6: 俺的地来盖厕所，赔偿款兑现倒还罢，不兑现敢再垒一块砖，定把他赶出崇都沟。
1: 对，我看呐、啊，这戏他是唱不下去了。这建一个厕所都得七八万呢、啊。这么多钱他从哪儿出啊？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不干了。
7: 哎呀，我听说又去县里跑钱去了，推土机的钱那大院的钱都还欠着人家嘞，他不就弄钱给你了。哎呀，
8: 见恁都不知道了吧、他资金亏空好几十万呢，工程队、物资站、银行、信用社，还有欠咱村民的钱。
9: 他要是能找来钱呢，早回来了。哎，他是驻村干部啊，说不定跑调动去了吧。
7: 马说是
9: 跑了、
10: 老刘，这马乡长要是回来喽，这个厕所不让建应该不中吧。
6: 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看。崇都沟群众不旅游，马海明欺骗崇都沟。
11: 对，
6: 崇都沟群众不上当，马海明滚出崇都沟。
2: 对，
1: 张老六滚，你又在那胡连啥？
6: 胡连啥呢？他把石料厂给我搅黄了，说是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开发旅游嘞。两年了，哎，光山户不见钱，照这样下去我胡连的给后头来。
1: 你再给我胡连一下，
6: 我胡连了。站住啊，站住啊，站住啊，站住啊。
12: 今儿的戏唱了还怪热闹了啊。哟，还有表语，我看写的啥？哦，是欢迎我的啊。
13: 马乡长，你都
12: 崇都沟应该搞旅游，旅游能富裕崇都沟，崇都沟面貌不改变，马海明不利于崇都沟。
14: 六叔，你真丢咱崇都沟的人。
6: 金花，还轮不着你来教训我，一边去。
14: 你等着，我去找奶奶去。
1: 马乡长，你可回来。见到张县长没有啊？
12: 见到了。
1: 那资金的事儿？
12: 咱县的投资项目太多，张县长让咱再等等。哎呀
1: 马乡长，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要走了。
15: 是啊，
12: 放心，这个钱我已经安排好了。
1: 还有这儿，示范厕所建了一半，老刘等着不让施工，非让现在就给他兑现赔偿款。
15: 就是。
12: 老刘兄弟，你不是想盖一座三层小楼吗？
6: 咋啦？不叫想，我还想买架飞机嘞。
12: 飞机我可不敢保证。盖座三层小楼，建个农家宾馆还是没问题的。
6: 做梦去吧。
12: 啥？
6: 这深山野狗让俺盖个三层宾馆啊，叫谁往里住？哎，那叫鸟往里住，叫山里的野猫往里住。
12: 老刘兄弟啊，下棋要看武，做生意啊要提前策划。嗯，这次张县长带我去一趟洛阳，参加了招商引资会，我呀每个门缝里都塞了咱成都沟的广告和照片，咱普遍撒网，我就不信咱逮不住一条鱼。
6: 我尊敬的、敬爱的、伟大的马乡长，过去你让俺们种烟叶儿，俺种了吧？哎，结果大家赔的是血本无归呀！大家说啥了吗？哎，接着你又让搞旅游开发，我的食粮厂都不干了。我说啥了吗？哎，
1: 老刘，那是
6: 你说说，你说说，就咱这穷山沟花七八万盖个新式水冲厕所，你烧包啥了你？哎，
12: 老刘兄弟。这厕所对旅游的重要性你就不懂哦。嗯，明年五一咱这景区开业，哎，游客来了就在那臭烘烘的旱厕所，
1: 就是，
12: 接个手还得拿根棍子粘住了，嗯，不把人家吓跑才怪呢，
1: 就是，
12: 咱还咋挣钱呢？哎，咱这新式水冲厕所一建起，现在咱成都沟咱老刘也是上档次的文明人，将来儿子说媳妇都沾光，
6: 珊瑚吧。哎，马乡长啊，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哎，
1: 老刘。

0: 老你白干了。
1: 那你先说钱弄来了没有？
2: 哎，就是
3: 钱、
2: 啊、钱、
3: 就是啊、
0: 哎呀，钱不成问题，这是早晚的事儿。
1: 哦，那就是没弄来钱嘛，没弄来钱跟他煽乎啥的事
4: 儿。老刘，陈文慧不是给你说好了吗？赔偿款还到年底，保准兑现。
1: 来呀，不还你，那不要干敲棒子不见油，咱们还是先兑现。
5: 对，不是钱。
0: 好，这样吧，老刘兄弟，我先给你们打个欠条，过两天赔偿款如果不能兑现，只管找我。
1: 那中。
4: 哎，马校长啊，那放炮崩石头，哎，把俺家的头屋砸了俩大窟窿。哦，还有仨小窟窿。那这按规定吧，这一个窟窿是50块钱。那这屋嘞，
6: 250。
4: 咋说不得300多？马校长，那你先给打个欠条。
7: 马乡长，哎，我这一亩多菜地，长势多好啊！哦，那一施工，我盼都完个别村了。你打我欠条。
8: 马乡长，修路砍了俺家23棵竹竿啊！
4: 中了，干啥了？那是看马乡长好说话是不是？
6: 就是，
4: 这欠条不能给他们打。
6: 马乡长，你可不敢
0: 说，我心里有数。哎呦，乡亲们，来。我给你们打欠条啊！哎呀，
4: 马乡长，这欠
1: 条能打？你这白条子俺不要。啊？你说3年时间都过去2年了，这重渡沟的旅游开发连个影子还没有来，到时候你一拍屁股，等跑了，让我来找你去。
4: 就是。
0: 来重渡沟找我呀？
1: 你上午去吧。哎，你个驻村干部大短工嘞！哎，
0: 老刘兄弟啊，嗯，我可不是大短工嘞，我是大长工嘞。重渡沟不脱贫，我呀就赖在重渡沟不走了。
1: 别再相互了，反正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现钱不是工。
4: 赵老刘。我看你是生番刁难。
1: 说话这时候你说话温柔点中不中？哎，不见现钱，要想再垒一块砖，就先把我的鞋翻干。
0: 对，
4: 老刘，
0: 老刘啊，哎呀，别，
4: 你不要在这耍横，村里的规划谁都不能当。不能。哎，来，把他拉开。
1: 谁敢？
4: 老刘，找老刘。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是不是长着3头6臂。
0: 主话，
1: 我长了不见现钱敢再垒一块砖，我就跟他拼命。
0: 老刘，
4: 拼命
0: 你冷静点中不中？
1: 我冷静不了。
0: 老刘，你听我说。老刘，你听我说。没事吧？啊，
1: 都看看啊，乡干部可是呆呢啊！
4: 赵老六，
1: 乡干部呆呢，乡干部呆。不，这没你的事儿，你来这儿弄啥？
4: 哎呦，你是在这儿弄啥嘞？啊！
1: 再说一遍，不见现钱敢再垒一块砖，我就给他拼命！
0: 哎呀，中了！
4: 这是给谁拼命了？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22年的一天，北平的一处书市上来了一位中年人，他从天津赶来北平办事，抽空到书市上看看。当他走到一个书摊前，看到书摊上摆的一些旧档案时，他急忙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急忙对书摊主人说：“这些旧档案还有多少？我全要了。”
5: 这个人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罗振玉，那年他56岁。罗振玉学问渊博，酷爱金石文字，平时呢有空就逛逛书市，除了买一些古籍善本呢，有时还能淘到一些有价值的文物。这一天，他看到一个书摊上啊摆放了一摞摞旧档案，近前细看，不禁喜出望外，如获至宝。那么这些旧档案上写着什么内容？到底有什么价值呢？
4: 话说罗振玉看清楚书摊上的旧档案，连忙问摊主：“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来的？”摊主说：“是他收废纸收来的，还有很多。”罗振玉连忙说：“那你带我去看看，我全要了。”于是摊主带着他来到了后院一个小库房，打开房门，里面存放的却是很多麻袋，有的麻袋口已经打开，散落到地面的是些纸片，缺边少角，霉迹斑斑。摊主说：“您刚才看到的那两样东西都是从这些废纸堆里捡出来的。”罗振玉蹲下身，捡起纸片看了看，又打开其他麻袋看看。他长叹一声说：“哪个败家子啊，竟然把他们当废纸卖了。”罗振玉一口气把仓库里的旧档案全买了。他又向摊主打听这些宝贝的来历，摊主提到了一个人，说这个人有更多这样的旧档案，他就是童茂曾南纸文具店老板。于是罗振玉马不停蹄地找到南纸文具店，得知南纸文具店已将档案卖了1000多麻袋。此时的罗振玉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把其余的旧档案都找回来。童茂曾南纸文具店老板知道罗振玉是考古大家，罗振玉相中的东西必然极为珍贵，于是坐地起价，张口就开出了个高价。罗振玉心急如焚，只好先答应了下来。后来罗振玉为了买下这些旧档案，几乎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 最终他举债借款以20,000大洋的价格买下了8000麻袋的旧档案，这个价格比原价高出好几倍。
5: 8000麻袋旧档案，20000块大洋，在外人看来罗振玉简直是疯了。只有罗振玉知道，这些旧档案全部是清宫内阁大库里珍藏的重要档案，他们是研究清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是真正意义的国宝。更何况早在10多年前，罗振玉就曾救过这些国宝，这其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4: 1898年的一天，紫禁城里突然开始大兴土木。原来有200余年历史的内阁大库年久失修，已经成了危房。皇帝下旨对内阁大库进行整体修缮。修缮工程刚刚开工就被迫停止，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修缮的事自然也就停了下来。晚清政府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修库房这等事也就顾不上了。这一停就到了10年后的1908年的冬天，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新皇帝溥仪登基。当时溥仪还不到3岁，国家大事都由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代为管理。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理政，这摄政应当办个仪式来昭告天下，可这仪式应该怎么办呢？大臣们说起内阁大库中存有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典礼旧档，于是载沣就派了一帮大臣去内阁大库搜寻这些档案。领到差事的大臣得意洋洋，因为这内阁大库可不是一般官吏能进来的。可是等这些办差的大臣们来到大库，当场就傻眼了。眼前这大库年久失修，雨滴渗漏，很多档案都已霉烂，发出难闻的气味，大臣们都捂紧了口鼻。200多年的档案都堆在这里，看着像是小山一样，想从中找出几份档案，那难度可是不小。大臣们累得头晕眼花，该找的档案还不知道在哪里放着。垂头丧气的大臣们回奏载沣时提出修缮大库，顺便建议焚毁部分档案以减轻大库存量。被国事缠得焦头烂额的载沣，既没时间也没精力顾及这些档案的整理，随口就准了：你们看着办，用不着的就烧了吧。罗振玉知道这些档案的价值，听说档案要焚毁，他心急如焚，必须马上拯救这些档案。这时罗振玉想到一个人，他就是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罗振玉上书张之洞，建议张之洞上奏摄政王取消焚书，并把这些档案全部交由学部管理。张之洞也是饱学之士，他当然知道这些档案的价值。他将罗振玉的话转奏给了载沣，别人的建议载沣可以不理，张之洞可是很有威望的大臣，载沣自然也就取消了之前焚毁档案的成命。档案是暂时保住了，不过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内阁大库要修缮，势必要转移部分档案，另外选择地方存放。可是档案数量太多，哪里能放得下呢？又该如何装运呢？起初有人提出用木箱，初步测算得用上5-6千个，这笔开销很大，让财力拮据的晚清政府实难负担。接着有人提出用装米的旧麻袋，这个建议省事省钱，大家都表示同意。 几经周折，这些档案被移至到了国子监。晚清政府内外交困，实在没有精力去理会这些清宫旧档。三年后，武昌起义一声枪响，这批无人理睬的档案又将面对怎样的命运？
5: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被推翻，罗振玉携带家眷流亡日本。而他竭尽全力保护的大库档案，在国子监存放了几年之后呢，又被送回了紫禁城。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些档案后来为什么又流落民间，出现在书市上呢？
4: 1912年，当时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国子监挂牌，这些内阁档案就存放在国子监。由于国子监位置偏僻，房舍狭小，1917年，民国政府的教育部决定将国立历史博物馆迁往紫禁城午门，存放在国子监的档案也随之搬了过去。由于数量太多，午门房舍容纳不下，一部分只好存放在了端门。191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开始整理这批清宫旧档。据记载，整个整理现场混乱不堪，数十人乱哄哄地挤着，用小木棍拨拉着，摊了一地的各式档案，从中挑出完整的放在一起，剩下的则任其堆放在门洞里。可怜这些珍贵史料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因此受潮发霉，变得破败不堪。1921年前后，民国政府财政紧张，已有几年支不出薪水的教育部打算卖一批档案，支付公务员的工资。第一批卖掉的是包括明朝永乐至万历年间的档案，共计十几万斤，被人以3000块银元全部买下。第二批卖掉的是包括明朝崇祯年间和清朝顺治至宣统年间的档案，被洪茂曾南纸文具店老板以4050块银元购得。这批档案，也就是罗振玉后来高价买下来的8000麻袋旧档案。罗振玉抢救下来的这些档案，记录了大量详实的清宫史料和宫廷内幕，是我们今日研究清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史料。当年罗振玉抢救下来的内阁大库档案，很多收藏在中国的旅顺博物馆，其中有清顺治四年洪承畴揭帖、清雍正年间册封鄂尔泰诰命，诰命又称诰书，是皇帝封赠官员的专用文书。这件诰命用满汉两种文字写成，受封人是鄂尔泰。鄂尔泰是雍正皇帝的亲信，雍正皇帝在诰命中表彰了他治理苗疆的功劳。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档案，记载的是乾隆皇帝给大臣和珅金简的敕谕。敕谕是皇帝写给臣子的命令。41年，也就是公元1776年的正月，和珅任户部侍郎。这一年，京城铸出的货币有缺边短角、字画不一的现象。乾隆皇帝命令和珅、金简约束工匠艺人等，严遵法纪，使铸成的货币轮廓分明、字画精好，依照样钱体式，数史永远流通。
6: 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7: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6: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6: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5年的一天，中国湖北省荆州市一处宋代城隍庙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用小刷子一层层仔细清理，突然小刷子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接着一个造型小巧的红桃塑像映入眼帘。它不足8掌大，但是制作得非常精美，塑像人物气宇轩昂，头呈长圆形，残眉凤眼高鼻长髯飘飘，大家顿时惊呆了，因为他不是别人，正是百姓最熟知的关公。
5: 这尊宋代的泥制红桃关公塑像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关公像。要说在湖北荆州这个地方发现关公塑像啊，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历史上关羽和荆州有着不解之缘，关羽生命中最重要的10年都是在荆州度过的，而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那么关羽失荆州到底是因为他的大意傲慢，还是另有原因呢？
4: 东汉末年赤壁之战后，荆州7个郡被刘备、曹操和孙权3家瓜分，刘备入蜀，留关羽镇守荆州。汉献帝建安24年，即公元219年夏天，关羽奉命起兵北伐，攻打曹操的襄樊地区。孙权趁机偷袭荆州，导致荆州3郡失陷。之后，关羽败走麦城，被俘后惨遭斩首。关羽失荆州，对蜀汉造成严重后果。先有张飞虐待士卒被部下杀害，后有刘备起兵报仇，却被火烧连营800里，不得不在白帝城托孤后饮恨身亡，蜀国一蹶不振。从此大意失荆州成为一句俗语，比喻因为疏忽大意而导致失败，所谓骄兵必败也正是这个意思。那么关羽到底是不是因为傲慢轻敌最终导致痛失荆州的呢？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走进那段风起云涌的三国时代。公元209年，关羽镇守荆州，武将关羽暂时放下了刀剑，致力于内政的发展与建设。为了抵御外敌，关羽专门修筑整治了荆州城墙，在他的治理下，荆州百姓安居乐业。公元219年，关羽奉命攻打曹操的樊城，樊城位于今天湖北省的襄樊地区，此时正处于孙刘联盟抗曹时期，孙权为了示好，还特意把妹妹嫁给了刘备。但是事实上，孙刘联盟并不稳固，因为荆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孙刘曹都对荆州虎视眈眈。孙权早就打上了荆州的主意，历史传说正是说关羽对孙权缺乏戒备，才导致失去荆州。其实关羽对孙权从来没有放松警惕，他准备开赴前线，但是对荆州并不放心。在举兵北伐前，关羽对荆州防务做了周密的部署。他先派糜芳、傅士仁守江陵、公安，又在附近沿江设立了屯侯。屯侯就像是长城上的烽火台一样，一旦荆州有危险，就释放狼烟传递信息，关羽可以回兵来救。同时，江陵城还有内外套城两道防线，这样关羽在荆州从内到外一共设置了四道防线，非常严密。
8: 将荆州层层设防之后啊，关羽带兵前往樊城。在樊城呢，关羽与曹操的大将庞德实力相当，一次战斗中二人在阵前单挑，杀的是难解难分呢。就在这时，庞德趁关羽不备，一箭射中关羽，差一点就要了关羽的性命。关羽负伤十几天不能迎战，大将关羽这时候该何去何从呢？
4: 樊城之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这一天关羽和谋士们登上高处观察敌情，只见敌军驻扎在山谷之中，旁边的湘江水流湍急。观看半晌之后，关羽突然大笑几声说：于今庞德等人都是我的囊中之物了。随后他命令众将士准备大船，准备水战。关羽长子关平不解地问道：陆地之战为何要准备这些物件？关羽回答道：所谓天时地利，你看敌人把军队驻扎在又险又狭的山谷，旁边的江水水势湍急，现在恰是多雨的时节，只要我们把上游的缺口都堵住，等到天一下大雨，河水必然大涨，那时我们岂不是瓮中捉鳖？关平听完连连点头称是。没过几天，果然天降大雨，由于湘江的上游缺口都已被关羽堵死，湘江之水急速上涨，关羽命人将朝向敌军的堤岸掘开，江水像脱缰的野马直冲向山谷低处的曹魏大军，瞬间将曹军官兵冲散在滔滔江水中，被水浪卷走的兵士不计其数。关羽立即下令发动猛攻，曹军统帅庞德带了三个将士从蜀军兵士中抢了一只小船想逃跑，不料一个浪头袭来把小船掀翻，庞德掉进水里，关羽水军赶上去将庞德生擒，水淹七军祭擒庞德的典故由此而来。
8: 关羽有勇有谋，在襄樊大胜。此时啊，樊城内曹操的守军不足2000人，关羽攻下樊城是易如反掌。然而关羽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后方荆州发生了意外，战局是急转直下。
4: 这一天，关羽的军营里突然收到了一封信，信是用箭直接射到军营的。关羽打开信一看，顿时吃了一惊。信出自孙权的手笔，他表示愿意帮助曹操夺取荆州，背后夹击关羽。信中还说，请曹操不要泄露机密。与此同时，樊城内曹操的军队也收到了同样的信。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曹操军队在樊城大败， 眼看着关羽随时可能夺取樊城，曹操没有办法，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0: 曹操采纳司马懿的计策，他给孙权写了一封信，请求孙权帮助攻打关羽。一切正如司马懿所预料的那样，樊城大捷令孙权如坐针毡。孙权担心关羽北伐节节胜利，威震华夏，自己也会遭殃，所以孙权回信答应帮助曹操，但是请求曹操不要泄露机密。曹操并没有听孙权的话，而是派人把孙权的信复制了两封，分别用箭射进樊城和关羽的军营内。樊城内的军队得到信后士气大振，关羽看到信后开始举棋不定，这到底是曹操搞的离间计，还是孙权的确出卖了盟友？就在关羽犹豫不决的时候，荆州的第一道防线已经失守，关羽手下的糜芳和蜀将傅士仁叛投孙权，引领孙权的军队攻下了江陵。孙权的大将吕蒙把战士化妆成商人的模样，骗过了关羽的江边守军，顺利渡江，没伤一兵一卒就占领了荆州。关羽被两面夹击，败走麦城，最后被孙权军队杀害。由此可见，关羽虽然对于孙权一直心怀戒备，对于荆州没有掉以轻心，在荆州设置了重重防线，但是孙权最终背信弃义，撕毁孙刘联盟，背后偷袭关羽。如果没有孙权的叛盟，关羽不至于一败涂地。那么历史上为什么一直说是关羽大意失荆州，而不是孙权设计夺荆州呢？
1: 东吴夺取了荆州，这个杀了关羽，看似他们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这种做法呢不够道德，所以在他们心里是一个重大的负担。因为孙刘两家是联盟关系，东吴比蜀国晚灭亡17年，趁着蜀国没有话语权，他有17年的话语权，他造了许多大家所现在流传的一些舆论，比如说不是我们夺取荆州，而是关公大意丢了荆州。
0: 关羽大意失荆州的说法流传了很多年，不管历史的真相如何，关羽忠肝义胆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除了泥制红陶关公塑像，荆州还有保存完好的古城墙、关羽祠、关庙、三义街、德胜街、关羽点将台等等，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和关羽有关的历史古迹，它们共同记载着三国时期关羽那段令人感慨的故事。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0800-8379。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97年八月的一天深夜，月色下的中国湖北省荆州市濠林村，宁静而祥和。突然，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村内的秦家山上。他们拿着探铅在地上钻了一个洞，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一节节电子雷管放进去。黑影四散开，不一会儿，沉闷的爆炸声轰然响起。
2: 原来，这是一伙盗墓贼。民间传说秦家山这儿风水好，所以呢，分布着不少的古代墓葬。这是祖祖辈辈的村里人都知道的。胆大妄为的盗墓贼就打起了秦家山的主意。他们经过考察，确定了一处墓葬的位置，想趁村里人睡熟之际啊，对墓葬进行定点爆破，盗掘文物。
1: 惊醒了当地村民，村子里的狗也跟着狂叫起来，叫声此起彼伏。心虚的盗墓贼害怕了，不敢继续盗掘。他们赶紧把盗洞胡乱地虚掩了一下，准备择机再来盗墓。第二天清晨，警惕的村民在村子里巡视，有人发现山上有直径约2米的黄土凹陷下去，旁边还杂乱地放着绳子、铲子等工具。大家担心这会不会是不法之徒所为，于是立即报告了当地政府。荆州市文物局和博物馆的专家赶到现场，经过勘查分析，专家确定这是一起以定向爆破方式试图盗掘古墓的行为。犯罪分子选择的古墓叫秦家山二号墓，属于战国时期楚国的贵族墓，也是一座国家登记在册的带封土堆的大型墓葬。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极其粗野，因为雷管的杀伤力很大，所以古墓的土层和周围环境都受到了比较大的破坏。为了防止古墓内部遭到更严重的损毁，专家们建议立即对这座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1997年八月27日，经过国家文物部门的批准，荆州博物馆考古队开始对秦家山二号墓进行正式发掘。一时间，原本宁静的小村迎来了一大批考古人员。这是一座大型的楚国贵族墓，对于它的发掘，考古专家们都充满了期待。专家发现，盗墓贼一共预埋了3节电子雷管，但是最深处一节雷管并没有爆炸。专家猜测，古墓深处的文物可能不会受到太大的破坏，这使大家更有信心，发掘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可是，当墓葬发掘到一半的时候，专家突然发现墓葬里的土不太对劲儿。因为盗墓贼使用的是电子雷管，雷管爆炸应该是将土向四周挤压，形成盗洞。而沿着盗洞不断向下发掘的专家发现，盗洞下面的土有明显被翻动过的痕迹。因为这是一座战国墓葬，在漫长的岁月中，不同的年代形成不同的土层，而眼前的这些土应该是被人为的从底部向上翻动过。专家判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座墓葬古代就被盗过。在古代，民间贪婪的盗墓贼以各种方式偷偷挖开古墓，盗取财宝，被称为民盗。还有一种官方有组织的盗墓，比如东陵大盗孙殿英，动用大批士兵，明刀明枪地大肆盗掘古墓，带有典型的强取豪夺的性质，人称官盗。

0: 秦家山二号墓究竟是什么时候被谁盗过，已经不得而知。巧合的是，早期盗洞与刚刚发生的现代盗洞竟然重叠在一起，也就是说，古代盗墓贼和现代盗墓贼不谋而合地选择了同样的位置盗掘古墓，这在考古发掘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代盗墓贼并没有得逞，那么古代盗墓的情况如何？墓葬里面到底还有多少随葬品呢？考古人员谁都没有把握，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秦家山二号墓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在淤泥被一点点清理完毕后，专家发现偌大的墓室里竟然空空如也，只有零星散乱的碎陶片和朽坏的机器残痕。眼前的一切让考古专家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看来古代盗墓贼早就将墓室洗劫一空了。几个月来的发掘，种种期望如今全部化为泡影，接下来唯一的工作就是剩下清理棺室了。专家们小心翼翼地清理棺内的淤泥，突然专家王明清的手摸到了一块硬硬的东西，他用水把硬片清洗了一下，发现是一小块玉片，上面还雕有纹饰。这是什么东西呢？王明清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将玉片保管好继续清理。王明清把淤泥一点点清理出来，当墓主人的头骨慢慢露出来的时候，他惊讶地大喊起来：快来看呐，这是什么？大家围拢过来，发现在墓主人的面部赫然覆盖着一大块玉片，玉片呈人脸的形状，脸庞很清瘦，眼睛、鼻孔、嘴巴都是镂空的，阴刻出头发、眉毛、胡须等，雕刻细致入微。
1: 这个玉片很精美，是一件罕见的玉覆面，但是右上方缺了一小块，大家都觉得很遗憾。这时啊，专家王明清突然想到，之前他不是发现过一小块玉片吗？会不会是缺的这块呢？他赶紧把先前发现的小玉块拿来一拼，天衣无缝。
0: 考古人员请来修复专家，将残缺的玉覆面修复完整。玉覆面脸型椭圆，大小与真人脸庞差不多，看上去眉清目秀，神态安详。在中国，古人认为玉器可以保护尸体，防止腐朽，所以古代贵族死后要用玉片坠饰于死者面部，希望借此保佑死者尸体不腐，也代表了墓主人的高贵地位。这就是玉覆面。玉覆面通常都是根据人的五官形状及大小来制作玉片，坠饰于死者面部。因为墓主人身份地位不同，玉覆面规制不同，有繁有简，少则十几片，多则几十片。但是眼睛作为五官中最重要的部分，无论怎么简化，眼玉都是不能去掉的。目前中国出土的玉覆面都是由许多小玉片组成，而秦家山二号墓出土的玉覆面为什么是用一整块玉雕刻而成的呢？据专家介绍，玉覆面起源于中原地区，在山西、河南等地都发现了相当多的玉覆面。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贵族皇室下葬很流行使用玉覆面。而这件战国玉覆面出土于荆州市的秦家山，是楚国墓地。玉覆面的面部轮廓为上 宽下窄的瓜子脸，头发胡须都是中分式，这是典型的楚人面貌特征。与中原文化不同，在楚国的丧葬文化中是不使用玉覆面的。专家推测，由于两地交往日渐增多，也许中原的玉覆面习俗也流行到了楚国。这件玉覆面可能是当时楚国的工匠参照中原的坠玉覆面制作的，一方面吸收了中原地区的丧葬习俗，另一方面又保留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于是便有了这件独特的由整块玉料雕琢的完整玉覆面。玉覆面出土时覆盖在墓主人的脸上，正面朝上。那么玉覆面为平面，没有弯曲和弧度，如何保证放在死者面部而不掉落呢？秘密就在面具的四周。玉覆面四周有八个小圆孔，在丧葬仪式中要先用丝织品制成明目和眼，明目用来覆盖死者面部，眼用来包裹死者的头部，然后将玉覆面缝制在丝质覆面的正面，周围的八个小孔就是供缝坠之用。玉覆面缝完之后，还要将丝质覆面的四角各系一块玉环和玉佩，起到固定的作用。它们体积很小，与玉覆面是一套完整的组合。值得一提的是，这件战国玉覆面厚度只有0.23厘米，从正面看上去仿佛透明的一般，在上面雕刻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秦家山二号墓的发掘一波三折，墓葬前后两次被盗，现代盗墓贼没有得逞，没想到古代盗墓贼抢先一步，已经将墓葬盗掘一空。考古专家们对墓葬的发掘，从满怀期盼到彻底失望，再到意外惊喜，也是波折重重。劫后余生的这件战国玉覆面，是秦家山二号墓出土的唯一一件文物。也许是盗墓贼的疏忽遗漏了它，也许是因为覆盖在墓主人的脸上，出于某种禁忌，盗墓贼没有将它带走。不管怎样，这件战国玉覆面幸运地得以保存下来。这是目前中国出土的唯一一件由整块玉雕成的玉覆面。如今玉覆面陈列在湖北荆州博物馆的展厅中，仔细观察还可以看到玉覆面最上方那道修复的痕迹。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63年的一天，中国辽宁省吕坝市文物店，也就是现在的大连文物店，正在本省的庄河县征集文物。现场来了一位神色有些犹豫的客人， 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画卷，对工作人员说：“我手里有一幅不完整的画，您看符合征集要求吗？”文物店的工作人员打开画卷一看，不禁激动起来。
1: 经过吕大市文物店工作人员的鉴定，确定它是沈周《清源图》的残卷。这幅画卷原本有字画两个部分，但工作人员所征集到的残卷只是画卷后面的字，余下的画卷又在哪里呢？它又为什么会字画分离呢？
0: 据了解，这幅残卷的主人是当地的一位郎中，这位郎中平时对书画很痴迷，偶然的一次机会得知外甥获得一幅名画，郎中连忙登门拜访，经过一番寒暄，他提出想借这幅名画看看。见外甥面露难色，郎中保证只需3天便归还，外甥这才答应了郎中的请求。郎中回家后迫不及待地将画卷展开，画面上描绘的是江南水乡的园林景色，宁静无波的湖水映照着院落，3间茅屋和篱笆围墙参差有致，一人在堂中静静读书，景色平远而幽深。卷后题有5言诗1首：修身以立世，修德以润身，左右不为举，谦恭肯侮人，择交求一己，至养勿风轻，乡里推高玉，兰心逼似林。书风刚健而清奇，卷后属款常州沈周，这竟然是明朝著名画家沈周的《清源图》。这幅画曾被很多名家点评，是沈周中期的代表作。郎中顿时欣喜不已，对画卷爱不释手，反复欣赏，想据为己有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终于他决定孤注一掷，将《清源图》卷后的诗词剪了下来，并把这部分画卷藏在自家柜子里。3天后，郎中揣着另外一部分《清源图》去外甥家归还字画。看着热情款待自己的外甥，郎中心中有些不安，但还是绘声绘色地讲起这幅画的巨大价值，说到精彩的地方还展露画卷的一部分具体讲解。看着外甥满心欢喜的神情，郎中又讲道：这类古画的收藏颇有讲究，如果收藏不当，它就会变成一堆废纸。外甥听后大惊失色，忙请教郎中应对的方法。郎中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故作神秘地对外甥说道：画卷不宜常翻阅。外甥听后没有仔细检查，赶紧将这幅画卷收了起来，对清源图已经一分为二的状况丝毫没有察觉。
1: 工作人员根据郎中家人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征集到余下的画卷，这幅沈周的《清源图》终于字画合璧。根据史料记载，《清源图》原本珍藏于北京紫禁城内，它是怎么流出皇宫的呢？
0: 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根据清廷与民国政府签订的清制优待条件，溥仪和他的小朝廷仍然居住在紫禁城内。当时紫禁城外军阀混战，城内人人自危，各色人等都想趁乱捞上一笔钱财，有权有势的王公大臣想尽办法求得小皇帝的赏赐，而宫中的太监宫女们则自己动手开门撬锁，顺手牵羊， 于是无数的大内珍宝开始陆续偷运出宫。溥仪知道后大怒，

0: 亲自彻查。但没想到的是，不久以后他自己也成为了宫中盗宝的一员。身为紫禁城主人的他，为何监守自盗呢？1919年，英国人庄士敦的到来，让自幼封闭宫中的溥仪大开眼界。这个小皇帝对西洋文化充满了兴趣，他萌生了去英国留学的念头。为了自筹留学资金，溥仪打起了大内字画的主意。而他作为皇宫名义上的主人，对宫内财产只有使用权，却没有所有权。溥仪想动用这些珍宝筹钱，也只有靠偷盗这种办法。可他身边每时每刻都有大臣和太监跟随，皇宫门外又日夜有军队把守，偷盗计划怎样才能实现呢？这时他找到了一个帮手，自己的亲弟弟溥杰。当时溥杰每天都进宫陪溥仪读书，皇宫守卫的军队对他不会加以注意，于是溥杰成为了转移珍宝的人选。溥仪首先选了一些名贵字画，因为字画比其他珍宝易于隐藏，价值又高。溥仪先将挑选好的字画赏赐给溥杰，溥杰再用黄缎包裹好。这些黄缎包裹与平时用的课本外表上很像，所以溥杰非常顺利地将这些字画带出了皇宫。从1922年起，溥仪几乎每天必做的一项工作就是赏赐溥杰，每次赏赐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溥仪在自传中曾这样描述，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钦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经过5个多月的偷盗，溥仪将宫中1353件书画珍品变为私有，而沈周的清源图也在其中。
1: 1924年11月的一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宣布废除清室优待条件，溥仪被驱逐出宫。溥仪带着这些盗运出宫的大内字画辗转至天津，在张园和静园度过了7年多的时光。那么这7年中，这些字画又经历了哪些坎坷呢？
0: 来到天津以后，溥仪在生活上仍然没有改变皇家的派头，对于钢琴、钟表、西服这些新鲜事物，他更是一掷千金。当时溥仪对于复辟帝制仍然存有幻想，他四处拉拢外援，所以没过多久经济状况就捉襟见肘了。没有经济来源，他只能变卖字画以维持开销。与此同时，各路骗子也纷纷盯上了这个拥有无数珍宝的前清皇帝。比如沙俄的谢米诺夫，他原为沙俄的旧军阀，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他见到溥仪后百般吹嘘，为溥仪谋划各种复辟计划。唬得未经世事的溥仪以为找到了羊靠山，不惜血本地送给谢米诺夫大量名贵字画和珍宝。直到最后，溥仪才发现谢米诺夫那些令人激动的计划只是一个骗子的说辞。在诸如此类的骗局中，大量皇宫字画不知所终。所幸的是，清源图和一些其他珍贵字画逃过了被变卖的厄运，跟随溥仪继续颠沛流离。那么这些字画为何会再次易主流落东北民间呢？这一切都要从那座不起眼的小白楼说起。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植下建立了伪满洲国，这批大内字画也从天津运至长春伪满洲国皇宫东院，人称小白楼的图。

0: 书楼内。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仓皇出逃，伪满皇宫的守卫也名存实亡。这个看似普通的宝库很快成为众人贪婪目光的焦点，留守伪满皇宫的卫兵们纷纷猜测着，这座神秘小楼里到底有什么样的奇珍异宝呢？1945年年末的一天，一个执勤卫兵路过小白楼，他一时好奇，从窗户外向里查看，发现很多木箱叠放在一起，还都用黄条封着。见四下无人，他破窗而入，打开了木箱，饭箱中又有很多小木匣，上面有皇帝白花翎包裹着的圆柱形物品，展开后是有些破旧的字画。这个卫兵有些失望，箱子里完全没有期待中的金银珠宝，他对这些字画没有什么兴趣，转念一想，来都来了，不如拿几件回去卖两个零花钱。没想到卫兵队里有一个卫兵，他曾经当过小学美术教员，看到这几幅画卷后非常欣喜，告诉那个执勤卫兵，这些都是稀世珍宝，比金银玉器还要贵重。消息迅速传遍整个卫兵队，就这样1000多件书画被瓜分殆尽，甚至很多字画在混乱中被撕毁。清源图在小白楼的轰墙中被一名卫兵拿走。随着伪满洲国的垮台，这名卫兵带着这幅稀世珍宝回到了家乡庄河。后来他那位当郎中的舅舅把清源图一分为二，从此清源图字画分离长达近半个世纪。清源图经过吕大士文物店的前后两次征集，终于字画合璧。工作人员把这两幅残卷送到上海博物馆，对清源图进行了修复和重新装裱，现收藏于辽宁省旅顺博物馆，重新焕发出昔日的光彩。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
4: 海关大楼的钟声敲醒了又一个黎明，黄浦江两岸云蒸霞蔚，车水马龙。崭新的上海尽情地展示着东方明珠的绚丽风采。或许只有英姿飒爽的战士还在辉映着前辈的身影，只有横卧树丛的大炮还在记忆着昨日的硝烟。上海位于东海之滨，是举世闻名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当时有500多万人口，10000多家工厂，60000多家商店，是中国乃至世界东方的经济金融中心。黄浦江边分布着西方列强的租界，那时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各种反动势力汇集，政治情况十分复杂。对于这座牵动全国、影响世界的大城市，如何攻取、如何接管，成为摆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员面前的一个大难题。1949年4月26日，蒋介石从浙江奉化乘泰康号军舰到达上海，亲自策划和部署上海地区的防务，声称要死守上海6个月，如果守不住就要把上海搬空、打烂、炸光。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9个军、25个师、21万人，布防于黄浦江以西主要市区及外围太仓、昆山、嘉兴、金山等地，另有24艘军舰、56架飞机配合作战，守护出海通道。这时，上海市区内外遍布着4000多个钢筋水泥碉堡、10000多个野战工事、20000多颗地雷。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及《约法八章》。5月6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等，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敌人正在搬走上海物资，请第三野战军在5月10日至15日之间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 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5月7日，粟裕、张震向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报告了攻占吴淞、嘉兴和围攻上海的部署。4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5月10日，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确定从第9、第10兵团并第26军首先围攻上海外围地区国民党守军，截断汤恩伯集团之一切逃路，封闭其海上通道，然后围攻上海市区，全歼汤恩伯集团或迫其投降，求得和平解决上海。1949年至1950年，中苏合拍的这些珍贵的上海彩色影像，真实地记录了历史的进程。当时普通市民不希望上海变成火海，民族资本家不希望上海变成死海。毛泽东审时度势，要求军政全胜，几次明确指示解放军不要急于攻占上海，一定要充分做好政治军事的准备工作，待机而动，尽可能减少战争带来的损失。陈毅把上海战役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粟裕则提出，为了保证上海完整接收，宁可网开一面，让汤恩伯率领的守城之敌逃窜。这里是离上海不远的小城丹阳，70年前，5000多名接管干部正在这里集结。从1949年4月底开始集训，进行城市政策和外交政策教育，部署接管城市的各项准备工作。陈毅亲自给接管干部做动员报告，他批评了有些战士进城后的违纪行为，告诫指战员，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解放军在前线打仗是勇敢的，但是进城后要虚心谨慎，我们野战军在城市里不能野。5月12日，第三野战军对上海外围发起进攻，上海战役正式打响。10兵团迅速攻占了浏河、太仓、嘉定、昆山、罗店、南翔等地，第9兵团快速攻占了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嘉兴、松江、青浦。国民党军上海外围阵地第一道防线全部扫清。紧接着，解放军开始攻击第二道防线，国民党军上海外围主阵地。第三野战军分东西两路向吴淞口夹击，东路第9兵团的进攻相对顺利，西路第10兵团从吴淞西侧猛扑乐浦、浏杭、洋行地区，进行了一场上海战役中最为惨烈的战斗。第28军攻击浏杭镇的国际电台，遭遇国民党军子母地堡群的强烈阻击，解放军好不容易攻了上去，又遇到地雷区、电网和竹签阵，部队反复攻击，直至深夜才拿下4个地堡群。天刚亮，国民党军突然开炮反击，一发发炮弹砸向地堡群，解放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第29军攻击乐浦，多次冲击，接近街区，双方展开白刃战，各个街区不断易手，混战长达40余小时。5月14日到17日，第28军、第29军攻击受挫，伤亡8000余人。第10兵团随即改变战术，先以火力覆盖国民党守军阵地，然后以突击队爆破碉堡，采取进破作业方式，步步为营，不断挤占国民党军阵地。 随着阵地的不断紧缩，国民党军的士气则越来越低。至5月19日，第28军终于拿下洋行和留杭国际电台。5月22日，第29军攻克乐浦。东路第9兵团奋勇挺进，第31军进逼浦东，经过10小时激战，攻占周浦镇。第30军抢占奉贤海堤，直趋白龙港。5月19日，两军会攻高桥，经过3天激战，攻克高桥。第3野战军全部攻占上海外围阵地，部分攻占主阵地。从两翼向吴淞口张开了前口，汤恩伯见势不妙，匆匆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他唯恐断了逃路，接连抽调了3个多军守护上海的南北两翼，市区兵力相对薄弱。5月23日夜，粟裕得知情况，抓住战机，指挥部队向上海市区发动总攻。他调来了正在休整的第23军和第25军，进攻上海的解放军达到了10个军，形成牛刀杀鸡之势。粟裕以4个军的兵力先取浦东，经过激战，各部队会师吴淞口，肃清了苏州河南岸的国民党军，切断了上海守军的最后退路。5月25日，在苏州河边爆发了攻占市区的最后战斗。国民党军据守苏州河北，以32处高大楼房和工厂、仓库等建筑物为掩护，居高临下，交织成火力网，封锁河面。每个桥头都有碉堡固守，河岸还有坦克巡逻支援。为了保护好上海这个瓷器店，按照司令部的命令，参战部队不能使用重炮轰击，也不能用炸药爆破，只能用轻武器进攻，战斗打得十分惨烈。第27军军长聂凤智指挥部队展开攻击，一波波队伍冲上去，一个个战士倒下来，激战一上午，还是没能冲过只有30多米宽的苏州河。第27军所属济南第1团刚刚歼灭了苏州河南岸的国民党军，就开始了与北岸的国民党军的战斗。他们面对的是既反动又顽固的国民党青年军第204师。济南第1团的战士扑上去，国民党青年军的火力网射过来，许多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倒在了苏州河边。第27军指战员开始寻找减少牺牲、制客顽敌的好办法。时任第235团7连指导员池浩田带领2名战士立了奇功。池浩田他们发现了一个下水道的入口，趁着夜黑星暗钻了进去。他们趟着污泥浊水，一身脏，满脸黑，一下子摸进了对岸的国民党军营房。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查到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的电话，聂凤智随即与他通话，小以大义，指明出路。刘昌义于5月26日率部起义。在历时16天的上海战役中，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5.3万人，除汤恩伯以及5万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上海战役中，毛泽东一方面严令部队要保护外国侨民，一方面明令部队要与帝国主义势力针锋相对。黄浦江内有悬挂外国旗帜的军舰载运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军攻击，粟裕报告中央军委、渡江战役总前委，请示处置办法。毛泽东断然便是， 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第三野战军部队奉令行动，严阵以待。游弋于吴淞口外的帝国主义军舰不得不悄然离去。蒋介石集团挑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阴谋，连同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一起宣告破

0: 上海枪声停息后的第一个清晨，市民们打开家门，惊奇地发现马路两侧湿漉漉的路边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英勇攻取了大上海的胜利之师没进民宅，却酣睡大马路边。毛泽东得知了不入民宅的规定后，一连说了四个很好，高兴地夸赞铁的纪律和铁的军队。上海人民就是从这一刻认识了解放军，认识了自己的人民军队。人民解放军的模范行动就是从这一刻走进了全世界的视野。在这之前，不少人对共产党还心存疑虑，但看到了露宿街头的解放大军之后，他们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后来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荣毅仁也有过亲身的经历，充分的战前集中培训为人民解放军注入了力量和灵魂，从三湾改编形成的人民子弟兵的铁的纪律造就了百战百胜的威武之师，成就了赢得民心的文明之师。为了保证完好的接管大上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护厂护校斗争。具有三次武装起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走进工厂，走上街头，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扎扎实实地建立了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有影响的工商业家、文化科技界的著名人士和专家，以及对方营垒里的重要成员。他们动员国民党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等一批人留了下来，不去台湾。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接管、恢复、建设大上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新生的上海，自来水照样流，电灯照样亮，电话照样通，工厂学校室内建筑保护完好。此前毛泽东广泛征求了党内外同志的意见，决定由陈毅出任第一任上海市市长。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容光焕发的陈毅阔步走进市政府大楼，满怀信心地开始了上海市市长的工作。1949年6月2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长江口外的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顽固抵抗，等待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干预的阴谋破产了，国民党当局搬空打烂炸完上海的企图破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以军政全胜的雄姿走进了大上海，不仅保护了上海这个瓷器店里的瓷器，而且消灭赶走了老鼠。上海的解放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守军，把上海完整地交给了人民，展现了人民解放军威武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取得了军政双胜，为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1: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 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向燕王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十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5: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4: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7: 玩水喽！
8: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6: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9: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10: 西安，古称长安，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有10多个王朝在此建都。西安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北边渭河，南依秦岭，巴水润长安。1949年3月，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在西安六谷庄招待所设宴，期间

0: 本一事早有考虑。他在1949年2月12日给彭德怀的复电中说，太原大同解决后，华北三个兵团23万人可全用于西北，至少要把18兵团、19兵团调往西北作战。1949年4月24日，华北军区部队解放太原。4月25日，胡宗南部开始从铜川、蒲城、龙阳镇地区后撤，至4月底，先后撤至三原、泾阳、高陵、临潼。于西安以北跨泾渭两河，形成拱卫西安的弧形防御阵地，企图与青海马步芳集团、宁夏马鸿逵集团相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确保西北屏障西南，并准备在形势不利时经汉中退据四川。为捕捉战机，5月3日，第一野战军第四军进入铜川耀县地区，第一军进至美元留区地区，第三军进驻泾瑶岛贤地区，第六军进抵甲区龙阳地区，第二军进至萧谢羌白地区。5月17日，天还未亮，胡宗南下令执行紧急疏散计划。临走前，他将防守西安的任务交给了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1949年5月中旬，第一野战军首长得知胡宗南集团全线撤退后，决心不等第18、第19兵团到达，即开始进军陕中，命令第一军向临平、岐山穿插，第二军向咸阳、武功方向追击，第三军进至临平及其以西地区，第四军攻克礼泉前线后进占关头、建军地区，第六军经咸阳向西安挺进。5月18日，第一野战军第六军配合第二军攻占咸阳后，于5月19日进至西安西北部的天然屏障渭河边。解放古都西安是陕中战役的重要目标。由于国民党军炸毁了咸阳大桥，破坏了船只，又在渭河对岸修筑了工事，时值雨季，河水深1米以上。5月20日凌晨，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军长罗元发率部来到渭河北岸，准备强渡渭河，直逼西安城下。5月20日上午8时，驻守西安的国民党第17军未曾迎战，就向城南撤退，进入秦岭。上午11时，当第一野战军第六军第17师第49团攻至西安西门时，国民党西安团管区和民众自卫总队宣布起义，解放军顺利进入城区。同时，第16师第46团由西安南门攻入，第17师第48团攻占飞机场，第17师第50团乘火车进占西安火车站，迅速夺下西安北门，抓捕了一群一群的俘虏。5月20日下午20时，西安正式解放。第六军进入西安以后，为了便于联系，军部设在杨虎城将军的公馆指援。5月21日，第六军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几十万西安人民纷纷涌上街头，热烈欢迎人民子弟兵进城，西安解放了。但国民党特务和退守秦岭的胡宗南第17军的威胁如渐悬背，同时拥兵观望的马家军亦虎视眈眈，解放的西安城并不平静。
1: 国民党从西安撤退的时候啊，就是军统以前的遣散人员一律召回，都做潜伏部署。
0: 面对潜伏的大量特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摆在了西安公安局长王超北的面前。1949年5

0: 6月29日，第一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七军被编为第一兵团，由王震担任兵团司令员。第三、第四、第六军被编为第二兵团，许光达为司令员。西安解放，胡宗南退守秦岭，第一野战军建制陇东地区。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深感唇亡齿寒，处境孤危，认为鉴于甘肃东翼暴露，兰州感受威胁，绝难自保，必须夺回西安，宁甘青诸省始能安全。他们急电国民党广州政府，提出只要胡宗南不撤退，与其配合，他们保证夺回西安，保住陕西。正处全面溃退中的蒋介石对此欣喜不已，立即电示胡宗南配合二马行动，企图重占西安。5月18日，青海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宁夏马鸿逵出任甘肃省代理主席。从1949年5月底开始，马步芳、马鸿逵开始调兵遣将，企图先夺咸阳，再袭西安，经三原以北与解放军决战。马鸿逵出动3个军、2个骑兵团和1个炮兵营，共计40000余人，组成宁夏兵团，集结于平凉、固原地区。马步芳出动2个军，约40000人，组成陇东兵团，集结于宾县、荆川、灵台一带。另再派出1个军，组成陇南兵团，集结于千阳、陇县。各兵团统归马步芳之子马继元指挥，会同胡宗南的第18兵团和第5兵团第36军，共计30多个师、20余万人，实施联合反扑。5月26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向中央军委报告上述情况。毛泽东当日复电，目前胡马两军配合在长武宝鸡之县，企图阻我进攻，而我18、19两兵团尚需3-4星期后才能到达西府地区，以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18、19兵团开到，或至少1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3-4个星期，不要性急，待18、19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6月7日，第61军先头部队第182师到达西安，接替第6军防务。为打击胡马联合反扑，6月9日，彭德怀命令第7军和第18军尽速运动，以便不失时机参战。第18兵团每天以40公里以上的速度急进，到6月14日、15日。第18兵团各部进抵咸阳、长安、灞桥、临潼地区。6月13日，马继元率第82军越过马鸿逵宁夏兵团第11军和第128军的防线，在炮火的掩护下对咸阳发起猛攻。第18兵团第61军予以顽强抗击，给其重大杀伤。面对呼啸而至的骑兵，这些侦察兵没有选择退却，而是选择阻击，给主力部队赢得准备的时间。
1: 他们就在那个城外面有个坟地，利用那个坟包抵抗，就这儿争取了3个小时，敌人冲过来以后把这10几个人全部砍死。
0: 6月13日，第181师与马家军7-8旅正式展开激战。
2: 一来呢，就别说匹马，用了2队 正派正办都比人家高就好了。
3: 所以就说这个教训以后呢，六十一军的维吉军长都组织这个六十一军的184、184两个式的这个自动火器，轻机枪、重机枪，这种起来打，就那一仗把它全部打垮。
0: 最终，第181师经历13个小时激战，赴马家军第82军第248师师长韩有禄一下2000余人，迫使马继元退守礼泉一线，取得了进入西北后的第一个胜利。咸阳守住了，但是西安依然处于胡马联合反扑的阴影之中。面对虎视眈眈的马家军，指战员们心里并没有底。1949年，西北局召开紧急会议，放弃西安还是坚守西安，成为本次会议争论的焦点。
4: 当时可供选的方案之一就是撤出这个西安，是吧？撤到一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地区是可以的，是吧？但是一个，但是第二选择呢，就是我就是要让坚守，对不对？坚守西安，坚守洛阳，等待时就被他们到了。何兆怀善于打硬仗，打了恶仗，养成了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的这种作战风格。
0: 随着第18兵团到达西安，第19兵团向西安靠近，胡马的反扑也走到了尽头。马家军见势不妙，纷纷后撤。西安城总算有惊无险，却依旧险象环生。胡马联军依旧对西安呈犄角之势，西安的威胁依旧没有彻底解除。6月5日，第19兵团自晋中地区出发，到7月3日，第19兵团、第63军、第64、第65军全部进抵富平、三原、高陵、泾阳地区。西北地区敌强我弱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一战军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34万人，连同地方部队已达40万人，而且兵力集中，士气高昂。西北国民党军虽仍有40万人，但兵力分散，士气低落，这表明歼灭胡马集团、解放大西北的条件已经具备。7月6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了第一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歼灭胡马的作战方针，即前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方针，决定在西安以西、宝鸡与咸阳间的渭河流域发起浮梅战役。
3: 先打胡啊，先打马啊，这个有好几次考虑，反反复复的。
5: 当时一野的首长认为嘛，胡宗南集团兵力多，而且他位置啊在西安以西的浮梅一线，打他还比较好打。如果能够消灭胡宗南军队的主力，西安的安全得到保障。另外，下一步呢，打马家军，胡宗南也不会增援了。
0: 7月10日，浮梅战役开始，担任前置两马任务的第19兵团首先行动，按计划进入前线礼泉以北高地构筑工事，使马步芳部、马鸿逵部不敢轻举妄动。第18兵团、第61军向五子镇地区、胡宗南部第17军、第12师残部发起攻击，歼敌2000余人。在渭河北岸，第一战军第2兵团与礼泉向西渡过七水河，从胡马两军防线之间直插胡宗南部侧后。担任穿插作战任务的第4军隐蔽行动，一夜前进70多公里，奔袭罗局镇，切断胡宗南部

0: 西逃退路。与此同时，在渭河北面的咸凤公路和陇海铁路沿线，第十八兵团和第一兵团第七军分三路由兴平向西攻击前进，到7月12日已攻克武功。至此，第一野战军从东北西三面将胡宗南部四个军包围在岐山、扶风、眉县之间的渭河滩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此大规模的作战，后勤补给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1: 几十万大军在这里打仗，部队每天都要吃要喝还要渡河，怎么办？以习仲勋为书记的西北军专门成立了资遣委员会，把关中的老百姓啊全都动员起来了。7月10日扶眉战役打响后，骡马队、大车队、担架队跟随部队啊浩浩荡荡。
0: 7月11日夜里，胡宗南部开始沿陇海铁路向宝鸡撤退，第一野战军在罗局镇奋力阻击。这是罗局，一个普通的村镇，但在70年前，这个小镇成为决定扶眉战役胜败的关键节点。
2: 后路的要是堵不住的话，敌人就跑了。他五个军了，你堵不住他跑到宝鸡村就不好办了。
3: 但他往哪跑了？最好的地方就往哪，就往眉县车站跑，坐火车跑。所以敌人的话也就集中兵力攻那儿。说四军呢就在那儿，一个守着罗局镇，一个守着眉县车站。咱们的部队呢，战斗一个连战斗最后就剩下不到一个班的人，就能把敌人顶住，你就到不了车站里面，你就过了，就上不了火车。
0: 1949年7月12日，第二兵团第四军先后打退了国民党军10余次集团式的轮番冲击。
4: 临时做工事，在地里挖工事，来源来度。但是这下的命令了，死命令了，坚决的就死冲，所以就是打得非常残酷。
0: 激战5小时，胡宗南部已溃不成军，
5: 把敌人打到那个渭河里边去了嘛，敌人从这个河里边逃跑了嘛。
0: 7月14日凌晨3时，第二兵团第四军第12师占领宝鸡，第一兵团第二军占领宝鸡南面的义门镇，历时4天的扶眉战役宣告结束。第一野战军以伤亡、失踪4600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44000余人。收复解放了武功、眉县、扶风、岐山、凤翔、永寿、临游、宝鸡、千阳等9座县城。
3: 扶眉战役的胜利也确保了西安的安全，也就粉碎了蒋介石反扑西安的阴谋，彻底粉碎了他这个阴谋。
0: 扶眉战役的胜利割裂了胡宗南与二马两集团之间的联系，也使得解放后的西安真正稳固在人民手中。西安这座承载了10多个王朝兴亡、见证了无数王侯将相荣辱的古都，在人民的手中重放光彩。
6: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

0: 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上任要往好去处，就在宁州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林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广州，别称羊城，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华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广州陈济棠公馆内，蒋介石正在收听着实况转播，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失意的一天。早在1949年年初，蒋介石任命薛岳为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广东肇庆人，随蒋介石参加过北伐，之后成为蒋介石心腹之一，在广东经营多年，根基颇深。当时余汉谋集团共11个军、33个师以及地方保安部队约15万人。1949年8月23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召集两广军政首脑余汉谋、薛岳、陈济棠、白崇禧等商讨对策，并将余汉谋的广州绥靖公署改称华南军政长官公署，赋予余汉谋统一指挥国民党广东境内陆海空军的权力，要求他与白崇禧配合巩固粤北，确保广州。蒋介石试图建立台湾、福建、广州这个战略三角，向北反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解放广东十分重视。
3: 当时为了解放整个中南地区，毛泽东于1949年7月16日制定了一个远距离迂回包围前敌的战略方针，我们也叫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
2: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方针，第四野战军决定以陈赓率领的第四兵团3个军、邓华率领的第十五兵团2个军以及曾生率领的两广纵队共22万人组成东路军进军广东。那么由谁来挂帅经略华南，就成为执行这一战略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想到了叶剑英，此时的叶剑英刚任北平市市长，正在领导筹建北平的各项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为何必须将他调任千里之外？毛泽东显然经过缜密的思考。叶剑英，广东梅州人，自20世纪20年代起，叶剑英在广州工作。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岁月里， 叶剑英长期担任党和军队重要领导工作，在接管北平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城市接管经验，是主政广东的不二人选。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批准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任命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赣州，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距广东最北端约100余公里，是江西至广东的要冲。1949年9月初，叶剑英南下来到这里，与先期抵达的东路军将领会合，担负解放广州重任的将领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格外激动。
3: 叶剑英在9月3号到达赣州，立即给毛泽东中央发了个电报。毛泽东看的时候非常高兴，9月8号发了一个电报，就是祝贺你们胜利会师。
2: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领导们于9月11日至20日，在叶剑英的主持下，连续召开了3次华南分局扩大会议，讨论广东战役的作战计划和城市接管等问题。对于大部分都是北方人的第四野战军官兵来说，在南方的长途行军十分艰难。
4: 我们从北方过来，广东这个路啊和北方不一样，都是山，南方的雨和北方不一样，一下就是24小时，我们的身上全都湿透的，想休息的地下都是水，不能坐，怎么办？都用背包袋把大家绑到树上，一绑1个小时，搁那里休息1个小时。
5: 那时候夏天呢，还没有完全冷，还很热的，因为南方蚊子又多，这很艰苦的。
6: 没办法，就把我们那个买的那个床单呢，4个角上钉了4个鼻子，吊起来，两头呢加2块纱布，就是蚊帐，就是临时解决这个蚊子咬的问题。
2: 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克服各种困难，一路行军，跋山涉水，剑锋直指广州。1949年9月28日，叶剑英和陈赓联名签发广州外围作战命令，下达了迅速解放全广东的任务，并针对余汉谋部层层设防的特点，以第四兵团为右路军，第15兵团为左路军，两广纵队、粤赣湘纵队、粤中纵队组成南路军，分别向广州进军。新中国宣告成立的第二天，三路解放军按既定部署越过吴岭向广东挺进，广东战役正式打响。此时衡宝战役正在进行，白崇禧自顾不暇，无力驰援粤北，湘粤联合防线顷刻土崩瓦解，余汉谋部陷入孤军作战的窘境。10月20晚9时45分，苏联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从广州召回援助中华民国大使罗申，成为国际上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蒋介石亦认为此时乃既定之事，且为必有之事。10月3日凌晨6时，蒋介石乘专机不胜惆怅地告别了他当年的发迹之地，飞往台湾。此时广东战役右路军各部也以今日的迅猛前进。10月6日，第四兵团第14军袭占乐昌，第13军占领仁化。10月7日，第15军占领曲江，粤北门户洞开。 至10月10日，

0: 解放军已突破于汉谋精心布置的两道防线，只剩下外围半径百里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战役左路军第十五兵团第四十三军经大庾、梅岭关、南雄、始兴，于十月六日到达翁源。十月十一日，第四十三军第幺二七师奔袭佛冈。佛冈距广州一百余公里，是广州外围的重要据点。拿下佛冈，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广州城。担任攻击任务的第四十三军第幺二七师，其前身是北伐战争时期组建于广东的叶挺独立团，之后南北转战，几经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师之一。
1: 佛冈的这个据点呢，当时有一个团，国民党一个团，就这一个团就两千多人，每叠化装备。我们第二七师任务呢，就要消灭这个据点。
2: 佛冈的守敌在这个小坑，小坑，一个夹枪排，他卡着公路，要把他打掉。
0: 驻守佛冈的为国民党军第三十九军第三零七团，号称钢铁团。全团两千余人均为美式装备。十月十一日十六时，解放军第幺二七师发起进攻，仅用三个小时便全歼国民党军第三零七团。广东战役南路军在曾生率领下，从赣州附近出发，取到信丰、定南，于十月八日进入和平地区。就在此时，一段插曲几乎改变了广州乃至整个广东解放的进程。当广东战役由粤北作战向广州外围作战发展时，恒宝战役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围绕如何处理湘南战场与广东战场的关系问题，十月十一日七时，林彪向中央军委提出改变战略部署的建议，认为白崇禧以主力与第四野战军中路军在湘南决战，因而建议陈赓兵团即由献地、英德、韶关一线直向桂林、柳州一线前进，参加与白崇禧部决战。毛泽东先于当日二十三时复电表示同意，并提出由邓华率领的第十五兵团和曾生、林平等部独立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剑英、方方、邓华、赖传珠筹商电告。十月十一日十三时，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赖传珠致电中央军委并东北野战军，第四兵团前锋已进到清远地区，不如直下三水，打下广州后经水路自梧州直取南宁。而现在广州增加了国民党军虎脸兵团，仅邓华兵团两个军，曾生、雷惊天、林平部和
3: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八点整。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6: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7: 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8: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二十一个国家，是国家八六三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

0: 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3: 13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4: 我还是6岁就上过学呀，日本来的咋想不成呢？在我在参加共产党。
2: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5: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炮都叫他吃了。我这家我跑牺牲了的，不害怕，拼命的打。
2: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5: 首相路着地的日本投降地的。那大家保护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过好生活的。
6: 怕死的不畏苦，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2: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永念青春敢当。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8: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

0: 日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

0: 娃，天亮一下0371852888。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块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工序刷新。
3: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4: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3: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6: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3: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3: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3: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3: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3: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 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12: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4: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5: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4: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6: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4: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9: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胺、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8: 此外，报告还

0: 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3: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4: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5: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2: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6: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9: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10: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1: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出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地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10: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

0: 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和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三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2: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3: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4: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5: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6: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直属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9: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8: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7: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0: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 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3: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2: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7: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六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4: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亲疏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1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15: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7: 其他国际消息， 西班牙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15: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对于

0: 赴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0: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0: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0: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暨调研协商座谈会，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孔昌生出席。
3: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4: 台风白海豚来袭，河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3: 我省各地紧盯山区、景区等风险点位，值守排涝，严阵以待。
4: 我省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风雨中守护群众安全。
3: 编辑点评：风雨考验担当，防汛重在防范。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11号，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暨调研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

0: 取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对下半年工作意见建议，进一步凝聚共识、集聚智慧、汇聚力量，协同协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会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通报上半年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通报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民革省委会主委张工、民盟省委会主委霍金花、民建省委会主委梁刘科、九三学社省委会副主委郑直、农工党省委会主委黄红霞、民进省委会主委张振宇、致公党省委会主委司富春、省工商联主席程国平、无党派人士代表孙继伟先后发言，充分肯定我省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并结合纵深推进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和以创新驱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调研课题提出意见建议。刘宁认真听取发言并一一作出回应，要求有关部门深入研究，做好成果转化运用。刘宁强调，今年以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学思想讲协同抓落实，统筹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这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是全省上下共同奋斗的结果，也饱含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智慧和汗水，向大家表示感谢。刘宁希望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持续加强理论武装，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传承多党合作优良传统，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有力有效服务中心大局，聚焦省委中心工作和年度重点调研课题，精准建言资政，强化民主监督，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倾情倾力凝聚各方共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宣传我省良好发展态势，共同营造政通人和、心齐气顺、奋发进取的社会氛围。要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持续加强班子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中共河南省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自觉接受民主监督，持续深化团结合作，不断巩固提升同心同德、协同协力的良好局面。张雷鸣、李涛、吕国范出席。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1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研究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有关内容。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加扎实有效地做好基层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要求，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科学理念，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新格局。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有效方式，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保证，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强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着力营造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再调度再推动的部署要求，扛牢政治责任，强化攻坚意识，把集中整治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深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人事招录、医保基金、养老服务等领域问题整治，坚持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完善长效治理机制，以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造福于民。张敏、刘玉江、宋征辉、郑海洋、李卓、吕国范、朱明参加。
0: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台风白海豚来袭，河南迎来本轮降雨最强时段，多部门发布暴雨山洪预警。我省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风雨中守护群众安全。台风白海豚携强降雨来袭，河南迎来本轮降雨最强时段，山洪、城市内涝风险交织。请听特别报道《风雨共度》，看河南如何调集各方力量，迎接风雨考场，筑起防汛屏障。
1: 今天，河南迎来本轮台风降雨最强时段，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开封、许昌、平顶山、南阳等多地出现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许昌北部、平顶山西部、洛阳南部部分地区，整个过程累计雨量预计可达300至500毫米。太行山、伏牛山山前区域局地累计雨量可能超过600毫米。今天也是气象预报中河南本轮降雨最强的一天，除了暴雨、大暴雨，局地还出现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分地区偏北风4至5级，阵风7至8级，局地可达10级。对于城市来说，短时间雨量快速增加，容易带来道路积水和通行压力。对于太行山、伏牛山及其他山区，持续强降雨之后，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中小河流洪水风险会进一步升高。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研判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防范应对工作，目前已向河南增派2个工作组。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今天先后发布暴雨黄色预警、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各地注意做好防范避险工作。
0: 预警就是命令，我省洛阳、新乡等地紧盯山区地质灾害、景区安全，提前转移群众，闭环排查隐患，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堤坝。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洛阳西部山区降雨形势严峻，地质灾害风险攀升。西安县提早部署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11号上午10点，在洛阳市新安县北野镇摊子沟村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生活物资、医疗保障一应俱全。摊子沟村包村干部王孝峰：
3: 摊子沟村是山洪灾害村，收到县里边台风白海豚的紧急预警，俺们就按照镇党委政府安排部署，紧急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村干部全员在岗，对咱们的河道和临坡临崖地段的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同时呢，干部连夜逐户进行敲门劝导，目前7户13人已经全部转移到咱的安置点。
2: 西安县摊子沟村转移群众王芬：
4: 俺们搁河南边住着的， 压上还没有下雨嘞，这村干部可得喊着咱们去俺这地儿嘞。俺们来了俺这地儿一

0: 干也怪好，开了空调，关门反了，然后坐着搁这坐着也好安心。
1: 据了解，本轮防汛工作中，当地各村同步推进人员转移避险工作，目前已集中转移9户16人，分散转移42户83人。
2: 这里是新乡珲县市的关山景区，我旁边的挖掘机呢正在对河道内的碎石和堆积物进行清理，来保障降水过程中的行洪通畅。目前呢，整个园区已经全面的闭园，所有的游客都已经进行了提前疏散。
3: 为应对此次台风可能带来的极致降水，新乡珲县市关山景区提前预备6台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抢险设备，在重点河段清理淤积碎石，拓宽行洪断面，全力保障强降雨期间河道行洪畅通。关山景区工作人员高亚杰：
4: 我们这是上游，下面有村庄，我们现在对漫水桥进行管道疏通，防止它形成堰塞，减少下游的防洪压力。
3: 同时，30多名工作人员组成应急抢险队，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林崖溢落石路段展开不间断巡查。关山景区抢险突击队员张晓明：
5: 像这种山体裂缝已松动的石块是我们重点排查关注对象，发现一处处理一处。我们是24小时待命，如果有险情，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处置。
3: 在游客中心的智慧信息中心，228路高清监控正对景区34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河道水情、山体动态、关键路口进行24小时实时监控，为快速响应提供了精准信息支撑。关山景区经理陈进：
6: 我们的信息中心24小时在岗，依靠监控实时监测山体、河道等关键部位，严格执行巡查与值班制度，防汛物资全部到位，出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全力守住安全防线。
7: 极端天气变化无常，防汛备汛容不得麻痹大意，各地盯紧城市内河、立交桥、地下空间等防汛重点，下沉人员调配设备排查隐患，备足提前量，打好主动仗。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安阳市老城护城河大西门防汛闸点，市政维护发展中心河湖管理站党员先锋队全员在岗，靠前值守，全力守护古城水域安全。管理站工作人员常振武：
9: 我们值守的这个点位啊，是大西门闸，它是万金总干渠入环城河的重要河口，平时日常维护保养，大雨来临的时候需要关闭南侧的闸门，开启北侧的闸门，引导上游来水经沙场沟排入安阳河，降低老城区内涝风险。
8: 安阳市市政维护发展中心河湖管理站主要负责老城区6坑1河的日常管理，8月10日接到指令后，管理站迅速调整闸门，降低护城河水位，提升隔山机，畅通行洪通道，对老城区的坑塘进行提前排水。管理站站长呼威远：
10: 截止11号早上，累计抽排坑塘蓄水2.6万立方米，降低坑塘水位23米，提升隔山机3座，调整闸门5处。目前我站11名工作人员，其中呢10名共产党员、1名入党积极分子，已全部就位，在各自的点位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11: 焦作市马村区文昌路铁路立交桥属于下川铁路立交，地势低洼，短时强降雨极易造成积水。焦作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及时开展巡查、水位检测等工作，全力保障辖区公路安全畅通。养护工区安保股股长张庆九：
12: 我们安排专人勘测桥下水位，如果水位超过30，我们会封闭道路；如果超过50，我们启动移动式排水泵抽排水，以保证道路安全畅通。
11: 与此同时，国网焦作供电公司15辆应急发电车、105台应急发电机24小时待命，10台发电机部署至北部山区供电所，实行专人专班管护。国网焦作供电公司抢修人员马九春：
13: 我们对发电车、排水方舱、弄蓄水还有发电机进行了全面排查，遇见险情时，确保能拉得出、顶得上、打得硬。
14: 在三门峡大岭路小山路城区易涝下穿通道，三门峡市城市管理局城市综合服务保障中心抢险队全员在岗值守，不间断清理雨水壁杂物，操作排涝设备抽排积水，借助监控系统24小时紧盯水位动态。中心负责人上去：
15: 我们提前分点位驻防，24小时轮班巡查，

0: 保障市区主干道正常通行，同时提前排查加固行道树、户外广告，配齐全套应急物资，全员待命，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1: 在湖滨区前进街道建业社区，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曹磊带领网格员、物业工作人员冒雨在小区出入口、地下车库坡道码放防汛沙袋，主楼栋检查排水管道与墙体安全，重点走访巡查低洼商户、独居老人等群体。
2: 前期我们摸排了辖区八家低洼商户和六户独居老人，暴雨期间每小时巡回检查一次，网格员联合物业分片巡查，一旦发现雨水倒灌苗头，立刻协助群众进行临时转移，沙袋、挡水板、抽水泵都提前布设到位，把风险拦在居民家门口，是社区必须兜牢的底线。
3: 强降雨不仅考验城市防汛能力，也对交通出行带来挑战。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新郑机场航班缩减至471架次，部分铁路列车暂停运行，机场及高铁整体运行平稳有序。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4: 11号上午，记者从新郑国际机场了解到，得益于前一天对航班架次的调整规划，总体运行平稳有序。新郑国际机场旅客服务部运输业务室副主管李珊珊：
5: 航班总量从600多班降到了471，到现在为止的话，已经保障了近200班的航班。
6: 已经运送这个旅客有多少？
5: 大概3万到4万之间吧。
4: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航班大面积延误或临时取消情况，机场提前部署，在服务保障上做足准备。李珊珊：
5: 如果说航班出现大面积延误，我们会人员首先需要先到位，我们的备勤人员是增加了20%左右。另外一个就是现场的这个设施设备啊，包括一些那个消防方面的排查，我们也是昨天到今天那个都在做。
4: 据机场安检员冯哲瑜介绍，往常应急通道客流量大，需要在原有两条应急通道基础上额外增开2至3条备用通道，但受台风影响客流减少，备用通道未启用。冯哲瑜：
7: 是10点到12点，一般我们的出港高峰，出港单出港旅客在3000人左右，一般都是2900到3200，但是今天来看可能只有2100人左右。
4: 郑州机场提醒广大旅客，出行前密切关注航班实时动态，可通过航司官方渠道或机场服务热线03719666查询航班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注意出行安全。铁路方面，受台风影响，少部分列车暂时停运，在郑州东站候车厅没有出现大量游客滞留情况，整体运行平稳有序。郑州东站值班站长侯奕晨：
8: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我们郑州东站第一时间在高架进站口、一层出站口等重点点位铺设有防滑垫，在售票厅的门口铺设有这个防洪沙袋，还有增设有警示标识，高频广播播报天气与列车实时信息，依托党员服务台、特色服务岗提供饮水、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为老弱病残孕重点旅客提供全程专属帮扶，党员突击队、青年志愿者分区疏导客流，安抚旅客情绪，同步加开退改签窗口，落实列车调整免费的退改政策。我们将持续盯紧天气变化，用细心暖心服务，守护旅客的风雨出行路。
4: 记者从国铁郑州局了解到，在8月12号8时至13号8时降水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溪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将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京广、郑泰、郑西高铁管内区段将实行抽线降速运行，列车停运变更等相关信息以12306官方平台实时发布为准，旅客可通过线上渠道便捷办理退改签业务。在降雨核心区域周口泰康，党员干部顶风冒雨奋斗在防汛一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9: 8月11日一大早，泰康县高贤镇汪庄村依然风雨交加，村党支部书记陈国昶和党员干部一起在村里逐户走访，他们来到高龄独居老人身边，细致讲解雨天居家避险注意事项。 村民陈子祥。
10: 俺这都拆房有大雨，来到看看俺这马子的到最后跟吃的饭。
9: 陈国厂是村医支书，医养院里的100多名失能半失能老人同样让他放心不下。从村民家中出来，他又赶到医养院，挨个房间检查老人的情况，并要求工作人员24小时坚守岗位。
10: 这个有大雨，不要再往外边那下一大往后，这个时候就挡着。
9: 河南省气象局与省农业农村厅已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此次降水过程伴有7至8级阵风，局地玉米有倒伏风险。即使清理沟渠，保障农田排水畅通，是当前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陈国厂又来到村头，和村民们一起清理沟渠内的各类堵塞杂物，提升排水泄洪能力。村民陈树清。
11: 这边主要是挖得很，这个沟是淌水的渠道，东边一下子水出不来，水不挖不涝了，淌不进去，然后水就都下楼了，就带点水龙的，还排点水，庄稼都不淹了。
9: 陈国厂，
12: 雨下的比较大，尤其是你这些年龄大的这些老人，我进行如数周访，让他们呢在这场大雨中，这个保证生命财产安全。
9: 据了解，太康县此前已多次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抢险拉练演练，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考验，全县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像陈国厂一样闻讯而动，冲锋在前，用责任与担当在风雨中筑起了一道守护群众安全的坚实防线。
3: 联播安全上，近期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强降水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广大群众发现河水突涨、山体开裂、落石掉土、墙体歪斜、山谷传出异响、地面震动等异常情况时，务必第一时间果断撤离，切勿观望逗留。遭遇山洪洪水，需迅速向周边高地、山坡安全区域转移，禁止沿河道奔跑、涉水渡河。驾车出行切勿冒险通行积水路段，车辆涉水熄火后需立即弃车撤离，步行出行严禁贸然趟越积水路段，无法判断积水深度、水下路况及管线隐患时，应就近绕行，避开井盖、低洼暗坑、桥下积水区。安全无小事，避险无侥幸，请广大群众坚持早防范、早发现、早撤离原则，坚决杜绝侥幸心理，优先保障自身生命安全，共同筑牢暴雨汛期安全防护防线。编后话：风雨考验担当，防汛重在防范。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极端强降雨，从省级部门的统筹调度，到市县乡镇的快速响应，再到村社区一线的坚守值守，一道道防线层层筑牢，防汛没有旁观者，既需要各地各部门抓实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应急处置，也需要每一位群众绷紧安全这根弦，听从预警，主动避险，方能最大限度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平稳度过本轮强降雨过程。
4: 河南的强降雨还要持续多久？我们来听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新乡南部、焦作南部、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东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西部22到24度，东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
3: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向燕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6: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
9: 随身垃圾不乱扔，
10: 垃圾污染危害大，
11: 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
13: 文明旅游好风尚。

下面我说的这个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快记下400-800-8379。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特别通过咱们河南新闻广播隆重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了河南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00-8379都可以领取河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拿起手机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干什么都不方便。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那么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多，建议大家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中药熏蒸雾化，眼睛越贴越清亮。

越贴越舒服，我们都很喜欢用，推荐大家都来试一试。现在打4008008379还可以零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眼黄金、叶黄素、高端智能按摩仪，再加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4份好礼，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下一令往好去处，就在应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应征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子油，额外多给十盒，相当于390。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啊！
5: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穆桂英》。《穆桂英》是明代熊大木老师的小说《北宋志传》，又名《杨家将传》《杨家将演义》，和季慎伦老师的小说《杨家福演义》当中虚构的人物。后来杨家将相关小说改编成戏剧和电视剧，穆桂英呢也因此家喻户晓。穆桂英是穆柯寨穆宇的女儿，武艺超群，机智勇敢，传说呢有神女传授神剑飞刀的本领。因为她在阵前与杨宗保交战，穆桂英生擒了宗保，并把他招来成亲，归于杨家将之列，为杨门女将当中的杰出人物。穆桂英与杨家将一起征战，屡建战功，包括佘太君百岁挂帅，率12寡妇西征，还有前段时间我们欣赏到的穆桂英挂帅53岁赤城战场，不畏艰险，为国效劳，大获全胜，是中国通俗文学当中巾帼英雄的典型形象。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穆桂英是由常香玉大师的弟子杨素贞老师扮演的穆桂英。接下来的第一场呢，就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风和日丽艳阳天。

0: 娘，你今天是怎么了？
1: 哎呀，姑娘，我怎么了？
0: 姑娘，你头戴什么？
1: 七星金环呢？
0: 身穿什么？
1: 绣龙金甲。
0: 手指何物？
1: 那不是银枪吗？
0: 胯下什么？
1: 桃花战马呀。
0: 你下山干啥了？
1: 哎呀，不是新会社里操练武艺了吗？
0: 对呀，那你怎么掐起花来了？
1: 姑娘，我站在木刻上，爱的是木家山，木家山上的花我看着好，姑娘啊喜欢戴。
0: 姑娘喜欢戴？
1: 哎
0: 哎，好，丫头们给姑娘掐花去。
1: 哎呀，你们呐，都给我行为舍礼去。
0: 哎，对，舍礼去。

穿。

穆桂英下山来练习射箭，这次下山呢、恰巧偶遇了他一生的伴侣杨宗保。不过两个人初次见面呢、还是因为那只被射到的鸿雁。那这样说，鸿雁是不是他们的媒人呢？两个人各自夸赞自己百发百中，他们的技法应该是旗鼓相当，心中呢还相互夸赞对方长得漂亮，家庭又是门当户对，穆桂英与杨宗保必然要结为夫妻。

就是他的名姓，杨宗保就是他的名，我姓名字还假装不详，问他一句，问他一声。

是。

穆桂英和杨宗保不打不相识，宗保败在了桂英的枪下。大姑娘自己为自己的婚姻做主，可是又羞于出口。不懂姑娘心思的木瓜不能把姑娘的意思传达，桂英只好把大伙支开。这时呢，就有了那段劝小将你莫要秉性太刚。听这段唱的时候呢，字字句句都透露出常派的吐字归音以及甩腔的特点，使用力度不同，突出人物的感情也不同。伴随着这些优美的唱腔，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认了我们姑娘，你因何不管？
1: 住口！俺乃堂堂圆融之子，岂能归恁伤口之女？
0: 你说啥？你说啥？伤口之女？哈哈！大亮，你还不知道我们是咋回事吧？我家老寨主当年也曾连年征战为国效劳，可恨宋王无道，听信谗言，我家寨主一怒之间才退居高山，隐居山林。上山之后，外放地寇是内抗强暴，包得木克扎一带地方平安无事，安居乐业。我来问你，这伤口又怎么样？这伤口可又怎么样呢？
1: 哎呀，不管！
0: 哎呀！
1: 说了，他既然被咱们擒住，你问他，他是愿意死还是愿意活呀？
0: 哎呀，我的姑娘啊，他死他活不全在姑娘你了吗？
1: 哎呀，俺叫你去那你就去呗。
0: 二十太这愿想想，俺们姑娘叫我问问你，你是愿意死还是愿意活？
1: 要杀开刀，何必多问？
0: 哼，愿意死，我说来呀，把他给杀了。
1: 哎呀，不管！这员小将，俺有一言，你可耐听。要杀开刀，何必多口？

快

0: 你的什么？你的什么？
1: 好，俺与你实说了吧。我看你来忠良之后，俺乃将门之女，你的本领出众，俺也武艺超群，咱俩人结为百年之好，两
0: 住口！俺既本性苏求一死，婚姻儿子休要妄想。
1: 小将，你怎么竟想死啊？你可知晓，死又重如泰山，死也又轻如鸿毛。你要是这样一死，叫我看呐，比那鸿毛还要轻啊！
0: 哼，俺今押运粮草，包裹抗粮，可算为国尽忠，严遵父训，临危不惧，可算为父尽孝，一死重如泰山，怎说俺轻如鸿毛？
1: 小将，你是仅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如今两国交锋，你身为战将，不去两军阵前冲锋陷阵，为国报效，反而要在俺这儿轻轻一死，请问你的主在哪里呀？啊！今你一死，老太君、老元荣、彭子清晨免不得昼夜忧伤，分了心思。万一破不了天门阵，保不住家邦，你杨家保过英明，一旦归于流水，请问你的孝又在什么地方啊？这、小将，你若是从下这门亲事，我即日禀命我府，点动满山人马前去助阵，跪迎我，身披连环甲，素锦勒甲套，跨上桃花马，拿起绣绒刀，与将军兵马出阵，打破天门，一来保住锦绣中原，二来保住你杨家英名，这才算得是忠孝双全。

0: 赶赴报道，小孟儿将牙顶亮、曹赤亮一会转宿营去了。
1: 哎呀，小姐呀，想我牙与粮草尚未交令，又在山寨招亲，儿罪归矣，夫算顶当宽容。皇王小姐，快快放我下山回营请罪。
0: 将军，你不必担心，明日你先行一步，待俺禀命我部挑选精兵，自带粮草，赶往宿营。夫帅将罪，由俺担承。
1: 多谢小姐，
0: 莫挂。
2: 来呀、伺候姑娘。
0: 莫挂，后山摆酒与你姑老爷压惊。
2: 姑老爷，哦，给姑娘姑老爷道喜。
0: 哎呀，你瞧瞧你这个啰嗦劲儿啊，快去摆酒吧，回头啊都有山。
2: 是了。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司马懿和曹真打赌分兵了，各守一个谷口，防止西蜀人马来取岐山。这曹真也够犟的，他倒不是犟，他很自信，他心里也有个数。诸葛亮连追赶我们的能力都没有，也可以说他没有这个胆量，他怎么能够派兵取我的岐山呢？所以说诸葛亮以及西蜀的军校根本来不到这儿。司马懿瞅着曹真呢，心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呢？那好，司马懿有个打算，一个是啊，拒住诸葛孔明，不要让他得了岐山；再一个呀，跟曹真打打赌。两个人这个赌打得很有意思。司马懿说，我要输了，我就啊擦粉带花，穿上女人的衣服，上你的营中请罪；曹真要输了，就把玉带和骏马输给司马懿。呵，曹真呢，高高兴兴地领着人马走了。司马懿呢，就在击鼓口这儿做了一番安排布置。刚刚布置完毕，这时候西蜀的人马就到了，魏延他们4员大将。魏延呢和陈氏并马而行在前边，张仪和杜琼在后边。他们来得挺快呀，这也难怪啊，因为丞相诸葛亮有令，谁要是先出岐山，谁就是得到首功啊。所以那怎么能不抢呢？都愿意抢这个头功啊。等他们刚刚接近击鼓，这时候啊，有人来报，说是丞相派邓芝赶来了，让您二位停一停。我严和陈氏白马就勒住了，心说怎么回事，我们还没到击鼓口呢，怎么丞相派人来了？准有军令吧。稍这么一愣，这个传令人已经来到他们的跟前了。魏延一看呢，原来是邓芝。啊，魏延将军，且慢走。啊，您来了，您来有什么事吗？丞相有令，请将军你们不要兵进击鼓口，不要再往前走了，最好扎住营寨，等候丞相的大令，再做定夺。哟，邓芝说这话的这功夫啊，后边的杜琼、张仪也过来了。四将一听全愣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啊？特别是陈氏，很不高兴啊。丞相明明传令了，让我们进兵击鼓，抢占岐山，怎么现在又让扎下营寨了呢？让扎寨在这儿待命？难道说是怕我们抢头功不成？哎，邓芝摆了摆手，我看不见得，丞相怎么能够怕几位将军勤功呢？他希望大家都立功啊。

然丞相让在这儿扎营候令啊，大概是怕各位中了曹魏军的埋伏吧。这句话说的陈世魏延哈哈大笑啊，嘿嘿，我算看透了。陈氏这一句话使得魏延一愣，你看透什么了？文昌将军，咱们丞相大概是没心与曹魏军作战吧。你看司马懿又陈仓退回来了，不派兵追赶，让咱们兵出祁山，咱们按令而行了，可已经到了鸡谷口了，又让咱们扎寨，这出尔反尔，行令不明啊。什么埋伏不埋伏的，我看呢，丞相是有点惧怕司马懿与曹真。这魏延听了这几句话是一个劲儿的点头，当之很不高兴，心说文昌将军，可你得帮着我说服这位陈氏将军呢，你魏文昌那是我西蜀的名将老将了，你怎么能这样？当之很不高兴啊，他们脸色往下一沉，啊，列位将军，我想啊，丞相让几位在此地扎营是有一定原因的。我家丞相多年来计无不中，谋无不成啊。嗨，陈氏听得这可是仰天一笑，算了吧，邓芝先生，您不要再多说了。我家丞相既然神算，那怎么会有接庭之失呢？这，哟，当时闹的邓芝是无言答对。魏延听了这几句话，心里特别痛快。哼，真不假。魏延心想，那当时丞相要是听我的话，给我5000精兵，我兵出子午谷，不是早就得胜了吗？他算认准了这个兵出子午谷了。今儿个听陈氏一说这话，是正中他的心思。魏延呐，他有两档子气儿，一个是他帮着丞相参谋，诸葛亮没听他的话，他不高兴；再一个，他就记恨着诸葛丞相不应该派马谡守街亭，应该派我，派我这街亭绝对丢不了。所以今儿陈氏一提这茬儿，他心里头那气儿又上来了。陈氏将军说的有理呀。邓芝啊更不高兴了，他瞅了魏延一眼，行了，几位将军，我另已传道，希望你们立刻安营扎寨。说到这儿，邓芝叭叭令箭荡起，这么一举，你们听不听吧？魏延一瞅这大令啊，他暗暗吸了口冷气，哎，心想，你邓芝啊，别不爱听，我们说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我看呢，丞相越打仗这胆儿越小，说不定真有点怕人家司马懿。扎寨，就扎寨吧。魏延刚要传令扎寨，陈氏这么一听，文昌将军，你真想在这儿扎寨吗？啊，我想在这儿扎寨，你扎寨我不扎。我领5000人马，杀出鸡谷，夺取祁山，我非争这头功不可。邓芝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一皱：“陈氏将军，你可不能这么办呐！你要这样，我就回复丞相。”那我就要告诉丞相去，哎，邓芝先生，任您自便吧，我这就叫按令而行，因为丞相是这么吩咐的，我陈氏就是这么做的。这时候魏延呢，也不说话，他光瞅着陈氏点头，那意思好像他是完全同意。陈氏再也不等魏延和邓芝说什么了，带领着5000人马杀奔鸡谷去了。邓芝啊，拨马就走。邓芝干什么去？回复丞相，那我得告诉一声啊，这陈氏他不听您的令啊。邓芝走了，张仪、杜雄就劝呐，又劝魏延，又劝陈氏，那意思是啊，别这样啊，你看看丞相既然有令，咱就先把寨扎下呗。等他们劝着魏延这功夫，陈氏领着人马已经走了，兵进了鸡谷了。走到鸡谷口这儿啊，陈氏派人打探，探听探听寺外可有曹魏军校。探马来报，什么动静？

也没有，连曹魏的一兵一卒也没见。哼，陈氏笑了，好，我先出兵击谷口了。我夺过岐山来之后，我看你诸葛亮丞相脸上羞不羞。这陈氏也够瞧的，他想要羞臊羞臊这位汉丞相诸葛亮，他也是赌了一口气儿。这人哪呀，哗像潮水般就拥进击谷口来了。走了还没有30里路呢，忽听一声炮响，把陈氏吓了一跳，坏了，这儿有伏兵。随着惊天动地的呐喊声，四面八方都是曹魏的人马。陈氏当时就晕了，坏了，我上了人家的当，不出我家丞相所料，这儿果然有埋伏。扎寨上哪儿扎寨去？这儿谁让你扎呀？陈氏拼命死战，东突西闯，他恨不得突出重围，杀条血路，杀不出去呀。哎呦，陈氏瞪眼看着他身旁带着的这5000军校是越来越少啊。哎呀，难道说今日陈氏就困死在此处不成？正在这时，忽听前面人声鼎沸，又有一支人马杀过来，为首一员大将直奔陈氏来了。陈氏一看这员将，既没打大道旗，也没有其他旗号，嚯，马像一阵风似的过来。陈氏把牙子一咬，管你是谁呢，现在不用问了，四面八方都是曹魏的人马，都是人家的将校，我就杀吧。他瞧这员将离他很近了，他是举刀就劈呀。这员将把手里大刀这么一横，嘡啷的一下把陈氏的刀给封出去了。陈将军，你怎么会用刀砍我呀？我是魏延啊。陈氏一笑，哎呀，当时臊得脸通红啊，我都让人家曹魏军把我给杀懵了，我连魏延都不认得了。文昌将军，你这是从哪里来呀？我特地前来解救将军。哎呀，你来的太是时候了，陈氏将军，你随我来。魏延在前，陈氏在后，一块儿往外杀。魏延怎么来了？魏延不是在击谷外边扎寨了吗？啊，这魏延呐，也机灵着的呢。他看自己一劲儿点这火，把陈氏这火也给斗起来了，带着5000人马奔击谷去了。邓芝回复丞相去了。这丞相要怪罪下来怎么办呢？再说了，这个丞相神算不用说我们呀，连那司马懿都折折服服的呀。万一丞相这里边要有什么计策呢？啊，如果这司马懿要设什么圈套，这陈氏要出点意外，我见丞相怎么交代？我呀，我把他接回来得了。如果说司马懿没埋伏，正好我就事儿啊，跟陈氏并马一块儿往回走的时候，再随便说说道道，就是说发散发散自己肚子里这闷气，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发发牢骚。如果要有事儿啊，有事儿我把他救回来就得了。魏延多了个小心眼儿，他还真来着了，再晚到一会儿陈氏就完了。陈氏很感激魏延，总算是由重围之中把这陈氏给救出来了。等回到他们扎寨这地方，陈氏一查点人马呀，带去不是5000人吗？回来一看还剩300多个了，那些人呢连死带伤，大概大部分呢，哼，都让人家曹魏军给俘虏去了。这回陈氏服了，服谁了？服丞相诸葛亮啊，早要听话扎寨，哪儿能有此惨败？司马懿呢？司马懿算大获全胜啊，险一险杀死了陈氏，没想到让魏延、魏文长把他给救走了。司马懿杀退了陈氏之后，他立刻想到，诸葛亮会不会派人取耶谷啊？曹真如此马虎大意，
这可不得了啊。

他立刻派新福军校打马扬鞭飞奔曹真大寨，去告诉他，让他要格外小心，严加提防。曹真这时候干嘛呢？曹真挺高兴，分兵以后自己来到耶谷，传令三军好好歇歇，把那湿衣服啊都拿出来晒晒啊。哎呀，好多士卒啊这次在陈仓那儿，上边雨浇着，下边水泡着，有不少人都得了关节炎了，还有身上长了不少那疥和癞什么的，这回啊好好在这儿治治啊。这不是早晚凉一点，闪过头太阳毒吗？坐在山坡上晒晒太阳，暖暖洋洋的啊，咱们在这儿好好歇几天。哎，手下的副将一听，我说都督啊，您这是怎么了？您哪能传令放假休息呀？曹真一听，应该怎么着？应该您得加倍小心。司马都督不是说了吗？诸葛亮可能分兵取岐山，你算了吧。哎呦，曹真呐，把那嘴一撇，头一摇，诸葛亮根本来不了。你想想，他连追杀咱们都不敢，他怎么能派兵出岐山？是司马都督那么说的，你别听他那么说。他呀，哎，这周围也没有旁人，就咱们这么五六个人，你们可不许出去瞎说去啊。咱们司马都督让诸葛亮给吓破胆了，他随时啊总想着诸葛亮有什么诡计。他哪儿那么多诡计呀？现在诸葛亮还在汉中呢，哼，踏踏实实你就在这待几天吧，给我数着日子，到十天的时候告诉我。那是干嘛呀？你没听司马都督说吗？到十天限满，没见诸葛亮派兵，没见西蜀一兵一卒，他就要带上花，擦上粉，穿上女人的衣服，来到我营中请罪。嘿嘿，我说诸位，这乐上哪儿瞧去？你说这曹真多大意，一眨眼七天，他就这么稀里糊涂过了七天呢，而且呀、啊，随时摆酒在大帐中畅饮，今儿个又摆上了，刚喝了没有几盅，有军校进来禀报，启禀都督，远处山坡发现几个西蜀小校。啊！曹真一听，赶忙把酒杯放桌子上了。什么？有西蜀小校？有多少人呢？都督您别着急，大概也就有个十几个人吧。曹真一听笑了，十几个人啊，那甭问，准是西蜀军中逃脱出来几个士卒，不要理他。哎，慢来慢来，旁边副将秦良站起来了，都督大意不得呀，既然有西蜀小校，您何不派人去探探虚实呢？万一后边要有大队人马，那不糟了。嗯，曹真点头，这想提得好。对，他立刻派秦良带领三千人马前去打探。秦良领令刚要出帐，哎，回来回来，都督您还有什么吩咐？哎，秦良，我告诉你啊，打探归打探，如果确实有西蜀大队人马，速报我知，咱们跟他决一死战。如果要是就这么十几个军校，或者把他们赶跑，或者捉来，哎，你可千万留心呐、啊，别让司马懿都督知道了。哦，秦良就明白了，曹真为什么嘱咐这么几句，感情啊，他怕把那马跟那玉带输给司马懿。您瞧这曹真，人家司马懿想的是啊，怕让诸葛亮占领了岐山，人家想的是国家大计，两军之战。这曹真呢，把这所有的精力全放这打赌上了，他总得要看看司马懿呀、啊，擦上粉戴上花是个什么模样。如果自己要输了呢，那玉带马不没了吗？他把那心思全放这上了，所以他嘱咐秦良几句。秦良带领着人马离开大营，顺着探报说的那个方向啊，就去打探去了。
秦良刚走，有人进帐禀报，说是司马懿都督派人来了，要见您。曹真这么一听，嚯，心说好悬呐！我的秦良晚走一步，准让来人撞上。哦，请他进帐。呵，还下了个请字，因为是司马懿都督派来的，这是表示对司马懿的尊重。这中军打外边进来了，啊，参见都督。嗯，罢了。哎，你这是从哪儿来呀？我奉司马都督之命，来看望您。哦，司马懿将军有什么话说吗？他让都督您要多加小心，严防诸葛孔明派兵来取邺谷。另外，司马将军说了，说是都督不要以打赌为念，还是啊，严防西蜀军为上，就是别拿打赌当回事儿。您呢，把这地方防守好。曹真一笑，哼，司马将军心太细啦，你呀，回去告诉他，我这儿啊，连西蜀军的个影子都没看见，就是说，直到现在也没见到西蜀军的一兵一卒，你赶快回复去吧。啊，遵令，把这中军给打发走了。曹真呐，坐在大帐里，喝着酒，聊着天儿，等着这秦良。那位秦良将军呢，他呀也想带着人出来，如果真有西蜀小校，抓几个回来就完了，要是没有更好，要是有的话，把他们惊散了也行，回来一交令就算完了。谁知道秦良这出营回不来了，怎么回事呢？他追了一段路啊，把那几个小校给追丢了。秦良本想就要回来，可他刚要回兵，哎，那几个小校又出现了，再追吧，又追丢了。如是者几次，把这秦良啊给诱出来好几十里路。秦良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呢，走着走着突然一声炮响，把秦良吓了一跳。他心想，哎呦，这儿会不会有西蜀军的埋伏啊？当他举目再看呢，那可就了不得了，四面八方都是人家西蜀的人马，就把他这3000多人呢给包围起来了。6员大将都是西蜀的名将，吴班、吴仪、马岱、王平、关兴、廖化。哎呦，秦良一瞧，坏了，这哪是几个西蜀小校，几千几万呐，这怎么办呢？秦良就急了，他想杀开条路，回到大寨去给曹真报个信儿。他迎着廖化就过来了，在廖化的马前没走过三合，被廖化一刀把秦良给劈于马下。秦良带着的这3000多人呢，除去一些少数重伤者外，剩下全都给俘虏了。当时啊，关兴、廖化传下一令，这些小校，哎，各自找各自那身龄差不多的，找谁呀？找曹魏军呢，就是那些俘虏啊。这些俘虏把刀枪全都放下了，看西蜀这些小校乐呵呵的过来了，冲他们倒是挺客气。哎呀，诸位，委屈了啊，把你们都逮着了。这些曹魏军校一听，可不是吗？心说您就甭客气了，怎么发落我们就听着吧。啊，对，把我们逮着了。嗯，这个有点事儿，跟你们商量商量。这些小校一听，什么事儿啊？劳驾，把您这衣服脱下来。干嘛呀？快脱，咱别客气，听见没有？你要是稍一迟延，可别说我是手起刀落。这小校一听，哎呦，那您别动刀啊，我脱衣服就脱吧。这怎么回事？这些曹魏军互相看了看，心说，哎呀，这西蜀逮着我们干嘛扒衣？

0: 难道他们都没穿的？看穿的挺整齐呀、啊，那军号衣都崭新呢。看这样子还是刚换的季，干嘛八母衣裳？哦，这些曹魏军明白了，大概呀、啊，诸葛亮带出这些兵来呀、啊，为了撞门面，挑了这么些套新衣裳给这些人穿上了。甭问，在汉中的人马，在成都的那些军兵，好像都没衣裳穿，要不怎么扒我们呢？扒吧，这些位扒下来呀、啊，人家那些西蜀小校就穿。啊，曹魏军明白了，天凉了，大概呀、啊，这些位都想弄一套套上，啊，遮风挡寒，您暖和了，我们怎么办呢？这一个个都这模样，我们怎么回去呀、啊？要把我们怎么处置呢？不是，感情把这些曹魏军扒完了之后啊，另给他们换一套，换的那衣服比他们穿戴的那些那可新多了。这些曹魏军呐、啊，怎么也弄不明白了。关兴、廖化看这些军兵把衣服全都换完之后，把秦梁的大旗这么一打，催动这些人马就奔曹真的大营来了。哦。感情这叫乔装改扮，西蜀军穿着曹魏军校的号衣来炸营来了。曹真哪能知道啊，曹真这功夫啊，刚喝完酒，坐在大帐里头品着茶，等着这秦良的回信儿呢。这时有一个小校进来禀报，骑兵都督副将秦良回来了。哦，我来问你，可曾捉住西蜀的小校？没看见有几个西蜀小校，都督，都是咱们的兵马。曹真微微一笑，不用问，秦良领着这么多的人马一出大营，就把西蜀那些个小校给吓跑了。哎，我给他个面子，给谁个面子？给秦良啊，我亲自出辕门接他。其实要搁往常啊，曹真不会这么做。今儿个他是特别的兴奋，特别高兴，因为自己打的这个赌已经赢了，司马懿那算是输定了。为了这个，他这才走出大帐，出辕门来接秦良。站在辕门这儿这么一看，哟呵，曹真挺高兴啊。他高兴什么呀？你瞧见了没有？秦良带出去的这些人马可真够精神啊！哎呀呀，哎，我怎么瞧这些军兵这个头好像比我的军校高出一块来。曹真正这儿纳闷呢，忽然有人来报，启禀都督，大事不好，后营起火了。啊，曹真一愣，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无端营中起火呢？赶快扑救！曹真的话刚出口，只见对面那位秦良啊，就到了他的跟前了，是抡刀就劈呀、啊，可把曹真吓着了。得亏旁边站着几个副将，各自举起刀枪，苍啷的一下把这位的大刀给封住了。这几个副将都急了：“怎么了你啊？你疯了？这么抡起刀来砍都督我秦良，难道说你不要命了吗？”这位秦良一听，哈哈大笑：“谁是秦良？我乃汉丞相诸葛亮的马前先锋官廖化。”啊！扑通！曹真呢、啊，一头栽倒在廖化的马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他这个副将秦良来了，照面廖化就给了他一刀，幸亏曹真躲得快，廖化一报名，曹真腿一软坐在地上了，多亏他身边带着好多呀中军旗牌副将，这算把曹真给救了，把他给扶上了马。一眨眼的功夫，曹真这大营就乱了，后边也起了火了。这时候廖化他们由前面往后杀，谁在后边给放的火呢？是关兴、马岱这两员将是从后边往前杀。哎呦，把曹真杀得好苦啊，他东一头西一头是满世界乱撞。现在曹真呢，什么也顾不得想了，他就想带领着他手下的这些将校夺一条路杀出重围去。哎呦，这西蜀人马怎么这么多呀，像一座座铜墙铁壁相仿，根本杀不透啊，在哪儿才能夺出这条路来呀？东西南北啊，他都有点找不着了。忽然这时有探报来报，也不知道是诚心吓唬曹真呢，可也不知道是真的。启禀都督，大事不好了，在西蜀万马军中，我们看见了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他亲自督战啊。哎呦，曹真一听，什么诸葛亮亲自领人马来的，那亮国今日是插翅难逃啊。旁边一个副将告诉他，您别着慌，看西北脚下这地方挺肃静，可能没有什么埋伏，咱们从这儿走吧。刚往前走了没有三里路，对面一声炮响，把曹真吓得一哆嗦，谁说这儿没埋伏啊，也有伏兵。果然有一支人马杀过来了，曹真是仰天长叹呢，完了，今日天绝曹子丹呢，没想到我会死在此处。他这话还没说完呢，对面有人叫他，子丹休得惊慌，司马懿在此啊，是中他呀。哎呦，曹真这可怜相就好像看见了个救星似的，他催马就过来了。司马懿这时候没有时间跟曹真多叙话，他一挥令旗，曹魏军就杀过来了。曹魏的人马和西蜀军校是一场混战，司马懿由重围之中算把曹真给救出来了。曹真拉着司马懿的手啊，眼泪差点掉下来，多亏仲达呀，今日若不是仲达领兵来救，曹真早就完了。仲达，你怎么会知道我被诸葛亮的人马给包围了呢？嗨，司马懿点了点头啊，子丹，我不是派中军到你这儿来过吗？中军回去跟我说了，说你亲口对他讲的，在你的营前并没有看到西蜀军一兵一卒，不用说，人连个影子都没看到。是啊，我是这么说的。哎，我当时就料到了诸葛亮肯定来劫你的大寨，所以我急忙带领人马有击鼓赶到此处来救子丹呢。哎呦，曹真长叹一声，看看我比人家仲达差远了，人家司马懿料事如神呢，我还有什么脸跟人家打赌啊？你瞧我想了些什么呀，我整天就想看司马懿一个笑话，让他擦上粉戴上花穿上女人的衣裳到我营中来赎罪。你看看人家司马懿从分兵那时候就一再告诉我，哎，子丹呐，不要以打赌为念，这打赌咱们是开个玩笑，千万要把住骨口，我根本就没听啊。看看人家司马懿那边啊，大获全胜，大败蜀军，再看看我这儿领着些将校坐在大帐里肥吃肥喝，我可是大都督啊，人家司马懿是副都督。哎呦，曹真是越想越窝囊，越想越上火，心里别提多难受了。他眼不眼望的瞅着司马懿，司马懿一看，子丹，咱们不能在此地耽搁了，我想这次诸葛亮既然领兵偷袭你的大寨，肯定他要兵出祁山，咱们赶快到卫兵前去扎营。

阻挡住诸葛亮进兵，不然他跨国渭水就进长安了。曹真一听，是吗？那咱们快走。嚯，司马懿和曹真带领着人马赶快倒在卫兵扎下了大寨，刚扎下寨，曹真就病倒了，病还挺厉害的。什么病？是连疾带气带上火带窝囊。这人要光生点气儿啊，还差点，就怕生这个窝囊气。曹真窝囊什么呀？他能不窝囊吗？自己那是曹氏宗亲呐、啊。自从挂帅西征那天起，直到今儿个，多会儿打过一次胜仗？光打败仗，不是损兵就是折将，再不然就丢子重粮草。你再看看人家副都督司马懿，虽然说没把西蜀军杀得大败，可人家也不像我呀。同时司马懿这个韬略不得了啊，诸葛亮哪次用什么计策是准被司马懿给猜中？你看看我呢，人家司马懿猜中了提醒我，我还不信，我不往心里去，瞪眼跟人家搬杠，没事儿我还跟人打赌啊，我这有什么脸面去见皇帝？有什么脸面去见朝中的文武大臣呢？我怎么回中原？怎么见曹家的人呐？哎呦，他越想越上火哟，简直是茶饭不下，坐卧不安，一头病倒，起不来了，病还真挺重。司马懿呀、啊，赶快来曹真的大营问病。司马懿一看，哟，子丹病得不轻啊，他心里明白，这是窝去病的，这还没法劝。司马懿如果要是劝曹真，越劝他这个病势越沉重。怎么办呢？赶快给治。营中的一些医生啊，都治不了了。司马懿派人连夜奔长安呢，也就是说把关中所有的那著名的医生全请来了，给曹真看病。有人这时候给司马懿出主意，出什么主意啊？说将军，您何不把都督送往长安调治？司马懿一听摇了摇头，不行，怎么病得这么重，姐这儿送往长安，道上一折腾要出点意外呢，不能走。可是明知道在营中养病不得养啊，现在司马懿很紧张啊。他紧张什么呀？不单曹真病了给他一些压力，他还担心诸葛亮。司马懿觉得诸葛亮的第四次兵出祁山呢，与往昔大不相同，这次诸葛亮领兵杀奔祁山来是来势凶猛，而且是节节得胜，大有一鼓作气之势啊。司马懿觉得呀，丝毫也大意不得，所以他不敢把曹真呢给送到长安去，只能让曹真在大营里头调治。同时司马懿传出一令，各营各寨要严加防守，格外小心严防西蜀军来攻营。这是第一。第二，曹真都督病了，千万不许走漏半点风声，谁敢给我传扬出去，我要按军法从事。司马懿传完令之后，哎呀，他是早起晚睡，巡营六哨，这么说得了，每一个营哨他都走遍了，处处留神，夹着小心，他提防着这诸葛亮来取他的卫兵大营。现在诸葛亮在哪儿呢？兵出祁山了，人家也把大寨扎下了，偷袭掖谷啊！这个巧劫寨，劫了曹真的大寨，这仗打得多漂亮！曹军小校报给曹真说，在万马军中看见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一点都不假，确实是诸葛亮。诸葛亮把众将派出去劫曹真大寨，自己是总督后队，给曹真一个迅雷不及掩耳，夺过大寨来之后，立刻从掖谷进兵啊，兵出祁山，扎下了大寨，哼，连营一扎不下百里呀、啊。

这威风，刚把大寨扎住，有人来报，启禀丞相，魏延、陈氏四个将军来到帐前请罪。这就是诸葛亮派往击鼓那哨人马的四位将军。不是快到击鼓的时候，诸葛亮让邓芝拿着令箭追他们去吗？让他们不要前进，别上了司马懿的圈套。这陈氏他不听，魏延在旁边又一烧火，陈氏单独领着5000人马进了击鼓了，差点让人司马懿给包了圆。最后剩300多人跑回来了，邓芝回来了，交令的时候跟诸葛亮都说了，诸葛亮啊还派邓芝回去了，回去干嘛呀？安抚陈氏。哟，打了败仗还安抚他呀？嘿，那就是以安军心。诸葛亮心里啊明镜似的，这陈氏跟魏延俩人都不大服气呀、啊、这要不派人去说两句，这俩一唱一和的要激反了他们呢，这就叫稳军计，先把他们稳住。现在诸葛亮在岐山这儿已经扎下大寨了，打了这么个大胜仗，把陈氏丢的那个面子呀这就算找回来了。现在这四将都来了，在帐口外听令，丞相吩咐一声升帐。随着这个巨将鼓声，众将全都到了，列立在两旁。诸葛亮在帅案后秉正归座，吩咐一声魏延四将报门入内。就怕这报门，谁还不知道谁呀、啊、无端报什么门呢？就知道来将有罪了。魏延头一个，魏延一听什么报门进呀，倒吸口冷气，他摸了摸脖子，上回马谡失了街亭可是报门进来的，怎么今儿我来个报门进？回头看了看后边那仨呀正在看着魏延呢，意思是您得先报。报吧，魏延告我进。魏延后边是陈氏，陈氏后边是杜琼，杜琼后边张仪，四个人进来往帅案前一站，插手施礼，然后四个人垂手施礼，站在这儿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看了看丞相。一看呢，丞相满脸怒气，全都有点害怕了。坏了，大概呀、啊、丞相今日要追问击鼓之败。诸葛亮俨然看了看四将，我来问你们，是什么人违抗军令，抗令不遵，擅自率领人马杀进击鼓，被曹魏军大败，挫了我西蜀军的锐气，是你们哪个所为？讲。几个人互相瞅了瞅，魏延一瞧，我得先说话。启禀丞相，是陈氏违抗您的军令，擅自领兵杀进了击鼓。陈氏这么一听，嘿，心说魏延你真行啊，你怎么当时不错，我是说长道短念叨了几句，不过你那活也没少烧啊，我杀进击鼓你并没反对，你还怂恿我来着呢，说我做得对呀、啊、你看现在你怎么这么讲呢？啊，丞相，并不是我擅自抗兵不遵，是魏延给我出谋划策让我杀进击鼓。哎，丞相，我可没有。那个，咱们把话可得说清楚。陈氏一听，说清楚什么呀？你直冲我点头啊。魏延一听，他眼珠一转，啊，对，点头是不假，点头我是在称赞丞相，这令发得好，丞相不让咱们赶快扎寨吗？免得上司马懿的当，中他的计呀、啊。我为这个事儿点头。陈氏这气，心说你说这话亏心不亏心？魏文长，我领兵进击鼓，你支持我呀？诸葛亮听到这会儿啪拍胡胆，一派胡言，他支持你兵进击鼓。

什么魏延还要在重围之中把你救出来呢？大胆陈氏，敢抗令不遵，擅自领人杀进击谷，损兵折将，今日还有何话讲？刀斧手，将陈氏推出去斩首。没怪罪魏延，还给他折了个罪儿。你看看怎么折的罪呢？陈氏那意思好像是说我杀进击谷是魏延支持的，他怂恿的。人家诸葛亮丞相问他了，既是这样，魏延干嘛还去救你呀？实际呀，这理由站不住脚。魏延那是耍了个小聪明，他怕丞相见怪，所以他到重围中把这陈氏给救出来了。诸葛亮心里明白，不过现在正在用人之际，魏延是一员勇将啊。哎，暂且先不怪罪他了，就把陈氏斩了，把陈氏的人头遍示各寨，然后悬挂高杆，以正军法。全军上下全都服了，陈氏被斩罪有应得，不用说文武众将服了，就连陈氏的儿子都服气。陈氏儿子谁呀？陈寿啊，就是写《三国志》那位。别看诸葛亮杀了他的父亲，陈寿啊，做《三国志》的时候，对诸葛亮的评价呀，还比较公正。汉丞相诸葛亮杀了陈氏之后，西蜀大营全军上下，军纪更加严明了。诸葛亮一看三军士气这么旺盛，这位汉丞相真想一鼓作气呀、啊。跨渭水进长安呢，但是又不知道这司马懿在魏斌那儿屯兵有什么诡计。就在这时候，诸葛亮得到一个消息，说是曹真病了。什么？曹真病倒了？哦，诸葛亮赶忙派人再去打探。哎呦，打探还挺困难，怎么呢？人家曹魏军呢，封锁着消息呢，费了好大的力气，把确凿消息打听来了，曹真确实病了。哎呀，诸葛亮丞相黯然大笑啊，这真是天助我也，该着，是汉室得兴，曹魏当灭。怎么呢？就是这曹真这一病，看来他这个病还很重，要是病轻的话，司马懿早就把他给送到长安去了。之所以没送，就怕路途上有危险。现在曹真正在大营。诸葛亮想到这儿，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何当曹子丹，休矣！”曹真呢、啊？完了。周围站着的几个亲军小校没听明白怎么回事儿。不知道丞相在跟谁说话，诸葛亮派人去把关兴找来，问关兴啊，上次咱们偷袭曹真的大寨，撂话杀死秦良，咱不是捉到好多曹魏军吗？关兴一听，对呀、啊，这些人怎么样啊？关兴就明白了，丞相是问这些曹魏军呢、啊，最近有什么反应？这些人都挺好。就是有些个别的呀、啊，大概思念家乡的亲人，有点发呆。哎，丞相，同时我还发现一个人，这人和这些小校全不一样，他整天一句话也不说，总坐在旁边犄角旮旯那儿眯着。后来我通过别的小校一打听啊，问出来了，这人呢，是征西都督曹真的一个心腹，他是中军打仗的个旗牌官。现在他也没暴露身份，我也没仔细追查，今儿您问起来了，我告诉你。哎呀，诸葛亮一听一笑，关兴，你说得好，我正想找这么一个人，你去单把这个人给我找来。啊，遵令。关兴不知道怎么回事，出去功夫不大，把这棋牌给带进来。这棋牌吓一跳，心说怎么汉丞相找我呀？见丞相十里之后，丞相告诉他不要怕，我并不加害于你，同时我想问问你啊，是不是这些军校都很思念家乡？我不想把你们留在这儿，
都把你们放回去，尤其是你，我知道你是曹真都督的心腹军校，把这人给吓了一哆嗦。哎呀，丞相，我不是，不必隐瞒了，你也不用害怕，我与曹真都督交往深厚啊，不过最近呢不怎么走动了，因为是各为其主，实不相瞒，我们多次有书信往来呀，就是这次啊，你们都督从洛阳挂帅出征，他还曾经给我来过一封信呢。好嘛，那棋牌眼都下直了，心说是嘛，我们大都督私通汉丞相，这不乱套了吗？那还打个什么劲儿啊？二位坐在一块聊聊不完了吗？何必让我们一个个龙争虎眼的喊杀震天，瞎折腾什么呀？这棋牌泄气了，诸葛亮让他坐在旁边别动，自己亲笔给曹真写了一封书信，然后赏给这个棋牌一锭大金，让他把这书信带好。你可千万别把这封书信失落了，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啊，你必须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你家都督，如果这封书信要是失落了，他可要危及曹真都督全家性命啊。你既是曹真都督的心腹，我想你是不会陷害他的。这棋牌一听啊，您放心吧，丞相，他赶忙把这信装起来了，就是把我分身碎骨喽，我也不能暴露一点消息，走漏半点风声啊。哎呦，这封信他恨不得要缝在肉里，那缝不了，就贴身搁着得了。诸葛亮又赏了他一锭大金，然后告诉关兴把俘虏来的那些曹魏军全放，这些军校啊还有好几百人不愿意走的，愿意留在西蜀大营的，那就不能勉强了，放回来有1000多人呢、啊，这棋牌也就掺杂在其中了。回来一见司马懿，司马懿心里暗吃一惊啊，心说诸葛亮真有你的呀，啊，好端端的你把俘虏去的人干嘛全放回来？哦，你想瓦解我的军心呐、啊？嘿嘿，司马懿焉能上你这个当哦。他立刻传令让放回来的这些人一律全去催压粮草。那棋牌呢？那棋牌也裹了去了。那棋牌由于是曹真的心腹啊，他认识的人较多，哎，他就把诸葛亮给他那锭大金呢、啊、他送出去了，运动了运动，人家把他给放回来，他悄悄地溜进了曹真的大帐，站在曹真的病床前。都督，都督。曹真迷迷瞪瞪的一看，哟，哎，你不是跟着秦良一块儿去了吗？你回来了，诸葛亮把我放回来了，他问您好呢。哎，曹真一皱眉，心说诸葛亮都把我收拾成这模样了，他还问我什么好啊？这棋牌一笑，心说行了，都督，您别咧嘴皱眉的了，您跟诸葛亮什么关系我都知道了。哎，都督，汉丞相诸葛亮给您写来一封书信，我给您念念呢。曹真吓了一跳，什么？诸葛亮给我来信了？拿来我看。是，赶快贴着身把那信拿出来一瞧，哟，坏了，怎么让汉都给塌了？好在字还没阴，您看看吧。曹真吩咐掌灯来。是，端过好几盏灯来，中军棋牌慢慢的把曹真都督给扶起来了，后边弄四枕头给呛上，要不然他坐不住。曹真呐、啊，那手哆了哆嗦，把书信接过来展开这么一看，正是诸葛亮亲笔所书。信的开头写得很客气呀、啊，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致书于大司马曹子丹之前，妾为夫为将者，能去能就，能柔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不动如山岳，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天地，充实如太仓，浩渺如四海，玄耀如三光，欲知天文之旱涝，现实地理之平康，

阵势之机会，揣敌人之短长，决而无学后辈，上逆穹苍，助篡国之反贼称帝号于洛阳，走残兵于野谷，遭淋雨于陈仓，水陆困乏，人马猖狂，抛营雕之戈甲，弃满地之刀枪，都督心崩而胆裂，将军鼠窜而狼忙，无面见关中之父老，合眼入相府之厅堂，史官秉笔而记录，百姓众口而传扬，众达闻震而涕涕，子弹望风而惶惶，吴军兵强而马壮，大将虎奋以龙骧，扫秦川为平壤，党卫国作秋荒，天书记下速来归降。曹真看完这封信，大叫一声，把书信啪往地上这么一扔，当时就昏过去了。哎呦，曹真这通折腾，一阵明白一阵糊涂，到了后半夜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有人急忙禀报给司马懿，司马懿赶快过营来探问呢。还没等到辕门这儿呢，这位曹真曹子丹都督就咽了气了。司马懿来到曹真的大帐，他一跺脚刚要痛哭，哎，司马懿没哭出来，他问帐中这些军校，都督怎么突然病亡了呢？不至于呀，其中必有缘故。有人赶忙把那封书信拿过来了，说都督看完了这封信就完了。司马懿接过信里一看，是诸葛亮亲笔所书，他一看这内容，嗨嗨，司马懿放声大哭啊。哭谁呀？他哭曹真。曹真都督，子弹，你上了大当了，明明是让诸葛亮把你给气死了，我怎么能和他善罢甘休？

这个金学增果然是个惹事之人。王国光愕然地问道：“首府认识金学增？”“哈哈，不认识，但听说过。我刚才说的怪人就是他。咱早上刚到织坊，私房就禀报说金学增有急事求见。咱想他一个闲得发霉的官正有何要事，因此挡了。没想到他竟然和别部官员打起架来，真是岂有此理。你传话让他进来，本府倒想见见这个人。这好办。王国光说着大喊一声：“来人，卑职在。”司务早就候在门口了，这会儿应声而入。王国光看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去把那个金学增带进来。”司务在执事厅里找到金学增，他正在接受部里左二郎官的申斥。听说部堂大人传他，他便朝左二深深一揖，故意咬文嚼字说道：“深蒙雅训，卑职去也。”那一副吊儿郎当的滑稽样子，逗得左二笑也不是，骂也不是，只得背过脸去，假装看院子里的蔷薇花架。在户部，这位金学增本是无名之辈，但是自从楚继仓事件发生后，他就成了名人，有人夸他有胆量，敢于同张大郎斗狠，也有人埋怨他多事，说王松之死他应该负间接的责任。但不管怎么说，楚继仓的差事他是干不下去了，又回到户部做冷板凳。一连好几天他待在书算房里没有事做，便跑去文读房借了些档案底报来看。但房中整日家算盘珠子噼里啪啦一阵乱响，聒噪的他五心烦乱，便找到上司要求换岗。上司实在找不到一处地方安排这个闲人，只得让他到执事厅里当值，把每天到部公干的各路官吏逐一登记，并且领到相应的部司。这差事儿虽然淡得出水，但总算有了事儿做。他利用来访官吏等待会见的功夫，同他们在执事厅里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从中竟了解到不少宦情民意。今天早晨点过卯后，金学增找到值日司务，请他务必禀报部堂大人，说有要事求见。谁知吃了个闭门羹，他顿觉怅然，坐在执事厅的长条上琢磨着如何能走进部堂大人的职房。期间首辅张居正到了户部，一头扎进部堂大人的职房竟不见出来。金学增很想闯进去向两位大人陈述所谓的要事，到部堂门口转了几趟，终于没有勇气闯进去，只得退回执事厅，两手支着腮帮子独自出神。正左思右想没个头绪，忽然门吏领了一个人进来，穿着六品官服，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金学增起身招呼他落座，然后回到几案原笔登记。金学增问：“哪个衙门的？”“礼部。”来者口气很大。金学增对这位来者本来就没有好感，一听说是礼部的，越发是气不打一处来，顿时问话就成了审案子。“尊姓大名？”来者递了名。

次过来。金学增接过来，一边念一边往登记簿上填写。礼部司务既有功，衔六品。看你这神气，比郎官还要势派。请问有何公干？申请用银。用银？请问申请额度多少啊？500两。用途？既有公爵的这位登记官已是越权询问，因此老大不高兴，讥笑道：作何用途？与你有何相干呢？金学增把手中胡笔一搁，痴然一笑，回道：戚大人，听卑职一句话，回吧啊。回？为何要回？户部改名了。户部改名？改什么名了？既有功大吃一惊，叫空部。叫什么？叫什么？什么空部？这什么意思？太仓是空的，里头只有蜘蛛网和耗子，你要不要？保全局里还有几个印钞的板模，你要不要？既有功这才明白，金学增是在涮他，顿时乌头黑脸，厉声斥道：你这人好没正经，竟敢打诳语糊弄本官，待会儿见到你的堂官一定直言陈上，让他对你严加管教。金学增满不在乎的嘻嘻的笑着说着：哎，那就拜托了啊，请问纪大人要见谁呀？杜之司郎中。见他没用，你得见部堂大人。为何？咱户部有了新规矩，凡各衙门前来申请用银超过100两者，都得由部堂大人亲自审批。那本官就拜谒你们部堂王大人。凳子上坐着去。你要怎样？不怎样。部堂大人正忙着呢，待会儿让司务官去帮你申请。金学增说着，就翘起二郎腿，闭目扬起神来。纪有功只当是撞上了白日鬼，窝着一肚子气，坐回到板凳上，却不料这一坐竟坐去了大半个时辰。既不见金学增外出禀报，又不见有人进来。更气人的是，这个疏眉淡目的九品小官居然仰在椅子上打起鼾来。气得他上前狠狠嗓了一把，嚷道：喂，怎么了？金学增俩眼一睁，他呀是在装睡。你怎么不去传话？金学增答：那司务不出来，我一个九品芝麻官儿怎敢进去找他？呸，小人。纪有功终于按耐不住，歇斯底里骂了一句。金学增就是想要激怒他，这会儿收起二郎腿，豁地站起来，把两道稀疏的倒八字眉一拧，以牙还牙骂道：嘿，瞧你那德行，嘿，榆木脑袋棒槌腿，善于眼睛狐狸嘴，上下左右看不出个人样，你还敢骂咱爷是小人。金学增天生了一张损人的嘴，直骂的纪有功七窍生烟。这家伙在礼部一向傲慢，也是个衣裳脚打得死人的角色，今天无端受辱，哪里还忍得下这口气，顿时冲上去把金学增衣领一封，拖着他原地转了个圈，嘴中吼道：你骂我叫你骂。金学增个子比纪有功小，论打架不是对手，但是他不想跌这份志气，只得一手去护脖子，一手去抓挠
既有公的脸。

0: 俩人交上手，顿时打得难解难分。他们的打闹声传遍户部前后几重院子，一时间上百人跑到执事厅前观看。待到上去几个人连拉带拽把他们分开，只见纪有功的脸已被金学增挠出了几道血印子，而金学增的官袍也被纪有功撕开了一个大豁口，样子都极为狼狈。但他们俩谁都不服谁，虽然被扯住，仍在对口大骂。若不是杜之司郎官赶来把纪有功劝到另一间房去歇息，还不知要闹腾出个什么结果来。金学增这个时候跟着司务穿过两重院子，来到王国光的直房，跨过门槛儿，纳头便拜。进门之前，因为打架使了力气，周身冒汗，他随手把头上的乌纱帽朝上推了推，为的是擦拭额头上的汗珠。没想到如此一来，却在磕头的时候出了问题，因为下跪俯身太快，那顶没有戴紧的乌纱帽竟冲出去掉在地上。金学增看着帽子不敢伸手去捡，只得乌眼鸡似的慢慢的伸头前去，想把那帽子勾起来。他一面伸直脖子做这个动作，一面高声唱诺：卑职九品官正金学增，叩见首府张大人和部堂王大人。抱过了家门，那顶乌纱帽却被他的脑袋越推越远，那副滑稽样子逗得两位大臣忍俊不禁，扑哧笑出声来。王国光说：哎呀，你别现世宝了，快把帽子捡起来戴上，谢部堂大人。金学增赶紧拾起帽子戴正，挺身直跪。王国光见他官袍撕烂，又把脸沉下来问：为何打架？为的是替部堂大人泄愤。你说什么？本部堂有何愤怒，要你这九品官正帮着宣泄？部堂可以对卑职不屑一顾，但卑职既官正户部，却不能不为部堂解忧。嘿，瞧你还振振有词。王国光望了一眼正专注听着对话的张居正，又问道：你和谁打架？礼部六品司务纪有功。为何要打？他来咱户部要钱。他为什么要钱？说是有急用，开口就要500两银子。他要钱与你何干？与卑职虽不相干，但卑职却不能不气。金学增也不管两位大臣的脸色，故自说了下去：这个礼部好像是诚心跟咱户部过不去，胡椒苏木折凤，他那里吊死了一个六品主事，礼部的左二官王希烈便借故挑头闹事。其实佟立本之死主要原因不在胡椒苏木折凤上，可是……等等，张居正打断金学增的话，追问道：佟立本之死难道还有别因？是的，佟立本上吊那天散班之前，王希烈找佟立本谈了一次话，将佟立本自陈不直的揭帖退回给他，说是他在上两宫尊号仪式上违背圣意， 坚持不肯给李太后加慈圣二字，接帖中应将此事写进。佟立本当时就急了，申明这是你不堂王大人的意思，他只是奉命行事，如今怎好让他去当替罪羊。后来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佟立本从王希烈直房里出来，已是面如死灰，当夜就悬梁自尽了。这可是佟立本死因心说。张居正顿时感了兴趣，问道：这件事儿你从哪里听来的？礼部仪制司的司郎大人是卑职的同乡，如上所言，都是他亲口告知。好，你且坐着继续讲。谢首辅大人。金学增从地上爬起来，觅了凳儿坐下，接着说道：方才说到礼部，一是借佟立本之死闹事，矛头就对着咱户部。他们不管太仓银已经耗竭尽尽，只一味的寻衅闹事。其二，由礼部官员代收的泰山乡税银无端的磕去一半。天下税赋若都是这样一种收法，首辅大人意欲开创的万历新政岂不是一句空话？其三，今日这位既有功，开口就要500两银子，说是礼部有急用，那副傲慢样子倒像是债主，户部欠着他似的。因此卑职实在拗不过，言语上争论几句。这既有功竟冲上来封卑职的衣领子，卑职不甘示弱，于是扭打起来。听了这一席话，再联想到楚继仓事件，王国光对眼前这位其貌不扬的九品官正金学增竟有了几分好感，不知不觉说话的口气缓和了许多。咆哮公堂，殴打来衙门办事的官员，怎么说都是你的不对，本部堂深明纪律，要给你罚俸3月的处分，你服也不服？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

要给你罚俸三月的处分，你服也不服？金学增断然回答：不服。为何不服？是纪有功先来打我，那是因为你伤言伤语撩拨了他。君子动口不动手，乃古训也。卑职谨遵古训，只是动口，有何过错？俩人顶起牛来，看到金学增鞠躬鄙视的样子，王国光又好气又好笑，对坐在身边的张居正说：首辅，本部堂治不无方，竟治出了这样一个叫鞠躬。张居正微微一笑，问金学增：你方才说礼部前来要钱的官员叫什么？纪有功。他为何要钱？卑职不知。他申请用银的资文呢？在这里。答话的是耳房里的书办，他走出来递上一张纸，说道：方才纪有功将资文给了杜之思，司郎派员转送过来。张居正接过一看，资文写明因为万历皇帝登基，各国友邦均派使节来前来恭贺，今有朝鲜礼官抵京，因此紧急申请500两银子以作接待宴请之用。张居正看完了以后递给王国光，待王国光看完，张居正说：难怪纪有功态度倨傲，因为礼部申请用银是关乎朝廷体面，人家占着理。金学增盯着王国光，见部堂大人眉心里蹙起疙瘩，沉默不语，便从旁答道：回首府大人，礼部虽然占理，但这也是礼部的刁钻之处。昨天杨永成交了6000两泰山乡税银到太仓，今天就派人前来申请支银，这不是掐着咱们户部的脖子做事吗？要说用银，京城5府6部几10个衙门，有哪几个没有正当理由前来户部支银？如果这500两银子给了礼部，不过今夜全京城都知道户部开始放银了，到明日你看吧，户部衙门就成了城隍庙的庙会。王国光觉得金学增的话有道理，斟酌一番后说道：首府已经讲过，礼部之银是关乎朝廷体面，这上头如何能讨价还价？金学增想了想答道：首府大人高屋建瓴，卑职茅塞顿开，但恕卑职斗胆再讲一句，礼部此番资文请银仍是心怀叵测。张居正追问：究竟如何一个心怀叵测？你说说看。京城吏户礼兵刑工6部，要说最有钱的还是礼部。金学增牵开架势，板起指头说道：吏兵刑工4部花钱除了户部划拨，别无他途。礼部却不同，他有3大块财路：一是天下僧道度牒的发放，事权归礼部；其二是各大佛道名山的乡税银，也归礼部代收。过手的活水钱可以先花了再说。这第三项便是花捐。花捐每年多则上万，少则7000-8000两银子，而3年1次的会试费用也正好3万两银子左右。
两两相抵，若有亏损，再由礼

不咨文，申请补额。从郑德朝开始，每次会试之后，几乎没有一次礼部不申请补额，少则一两千，多则三千五千。户部因想到世子功名不易，考试事大，每次并未认真审核，就批准照行。如此一来，便让礼部找到了一个玩猫腻的窍门。一方面，每年征收的花绢究竟是多少，从来没有人认真查验过；二来，每次会试用银是一个明账，这其中到底是亏是赢，近百年来一直是本糊涂账。上次会日是隆庆五年，如今过了一年，礼部积存的花绢少说也有上万两银子，可是现在礼部堂官却放着这大笔银子不用，反倒资文户部申请五百两用银招待朝鲜礼官，这简直成了财主找叫花子讨银子，不是居心叵测又是什么？现在若是派人到礼部查账，查不出问题，就卸下卑职的脑袋。金学增这长长一篇议论，意气风发，洞察幽微，说的两位大臣心里头直声叫好。王国光一方面把个礼部恨得牙痒痒的，一方面又在盘算如何去把那笔花绢收缴过来以解燃眉之急。张居正压抑了多日的怒气，这一下更被撩拨得火烧火燎，一门心思想着如何给王希烈一个下马威。正在这个时候，司务又进来禀报：首辅大人、部堂大人，杨永成的帖子已经写好，请问该如何发落？司务说着，就把三张墨迹未干的揭帖递了上来。张居正接过，往几案上一搁，吩咐道：去把杨永成带过来，金学增，你暂到耳房回避。金学增拐到了耳房，与书办还没有交言几句，便见杨永成随着司务蔫头耷脑地走进直房。这个时候，张居正一双犀利的目光正死死地盯着他，弄得这位泰山提举跪在那里，头也不敢抬。好你一个杨永成，人叫不走，鬼叫飞跑，自己犯了天条，还敢跑到户部来叫嚣毒狠，如此张狂，就少不了你的惩处。张居正先给一顿杀威棒，接着又问：五千两香税银的去向，可否在揭帖里交代明白？大致明白。杨永成汗如雨下：什么大致明白？哼，真是拈根灯草说是轻巧。我告诉你，五千两银子的去向，一分一厘都得交代清楚，户部将委派专人复查，若查出你从中有贪墨行为，哪怕是一两银子，也一定严惩不贷。是是是是是。杨永成唯唯诺诺，已是面色蜡黄，如芒刺在背，额上滚下豆大的汗珠。张居正鄙夷地盯着他，又道：你现在回去，不要离开京城，等候听参。杨永成刚要从地上爬起来，张居正又把他叫住，问道：你是哪一天来京的？

0: 月初三，啊，已经来了四天，为何昨日才到太仓交付银两？前两天干什么去了？
1: 这卑职会了会朋友。
0: 这倒是实话，你会朋友去了。张居正冷冷一笑，挖苦地说：“给朋友们送了什么礼物啊？”“
1: 不，送了点土产。”“
0: 什么土产？”“用泰山木鱼石打制的石敢当，是不是啊？”
2: 杨永成心下一惊，
0: 怎么连这点小事儿首府也知道？情之蒙骗不过，只得承认。张居正虎着脸继续斥道：“我看你杨永成也真是累呀，从泰山到京城千里迢迢，你居然不辞辛苦将整整一车石敢当押运进京。听说礼部郎官以上你一家送了一个，这人情算是做到了家。你现在老实交代，这批石敢当的钱是你自己出的吗？”杨永成不敢说话了。这批石敢当本就是从那五千两银子中开支的，他怎么敢说出来呢？幸好张居正只是点到为止，挥手让他退了下去。看着杨永成采棉花似的出了月门，一直没有作声的王国光开口说道：“叔大，诚如金学曾所言，这个礼部肯定是一本烂账，若要严厉追查，肯定能挖出一窝贪官来。”“
1: 是啊，
0: 自吕调阳入阁之后，这个王希烈在礼部闹得乌烟瘴气，我近日推荐陆树德去礼部执掌，皇上还未批旨下来。”“
2: 皇上能准旨吗？”“
0: 应该没有问题吧。不过你这里可先派人到礼部查账。”“
2: 王希烈在位肯定会阻挠。”“
0: 就去礼部查账一事，我今日就去请旨。有了圣旨，就不怕王希烈捣蛋了。”
2: 张居正稍一思索又说：“
1: 入关，户部派到礼部查账的人，我看就让金学曾来担任，你意下如何？”“
3: 这是个搅屎棍。”
0: 王国光善意地嘲笑了一句，接着说道：“不过他倒是合适人选。”俩人商量既定，便又把金学曾从耳房喊了出来。王国光把派他去礼部查账的事说了，金学曾不加思索的就应承了下来，说道：“
1: 请部堂大人允许卑职从杜之司选派几个精通账路子的疏算腾路吏员一同前往礼部，这个马蜂窝卑职统定了。”
0: 王国光点头承应，又关照道：“
1: 记住，你此番前去是替朝廷查账的，不是去帮什么人泄私愤，看首府还有什么吩咐。”“
3: 我送你八个字儿：秉公办事，不徇私情。”
0: 接了王国光的话，张居正说道：“只要你按这八个字儿去做，设若遇到什么障碍，本府与部堂都会为你撑腰。”“
1: 多谢首府与部堂栽培，卑职去了礼部，一定锱铢必较，把这趟差事儿办好。”
0: 话说这一天，
1: 是同

0: 佟立本的公祭日，佟立本已经死去九天，每天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今天一早，参加公祭的官员们从四面八方陆续赶来，都只能把轿停放在胡同口外的大街上。而一应十几个签单答应迎宾轿子也都从佟立本院门前迁到了胡同口。这次公祭由王希烈发起，他自然来得较早，对胡同里这股子哀荣弥漫之气他甚为满意。这些时王希烈的心情是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沮丧，与张居正较劲。他虽然正处在劣势，但佟立本事件的发生又多少让他占了一些上风。户部实行的胡椒苏木折凤实际上让他给搅黄了。这些时与张居正作对的事他委实做了不少，而且每一出招张居正就被动一回，为此他心中颇为得意。但是他也清楚自己本来没有这么大的能耐，都是因为张居正上任伊始施行的胡椒苏木折凤与京察两件事，是一竹篙打一船人，几乎得罪了所有京官。今天他看到官员们的不满情绪一日比一日高涨，王希烈心里头甭提有多高兴了。开头他寄希望于魏学曾挑头闹事，现在才发现自己的能力并不差，也就当仁不让，把礼部当成了反对派的大本营。他与魏学曾计议，让南京户客给事中桂元清上折子弹劾王国光，试试风向。三天以后，皇上降旨给桂元清削级处分。官员们从底报上看到这份圣谕以后，都是敢怒不敢言。此情之下，王希烈又与魏学曾商量，再找六科十三道言官中的自己人跟着上折，给桂元清鸣不平，再就胡椒苏木折凤之事弹劾王国光。总之，他之所思所想，就是要把这场反制斗争弄得如火如荼，形成燎原之势。那头写弹劾折子的人还在搜罗证据铺排辞藻，这一头他又向杨用成面授机宜，叫他如何居傲，并跟着派纪有功前往户部申请用银。一应事情都把矛头对准了户部。打蛇要打七寸，张居正这条毒蛇的七寸正是户部。王希烈一高兴，便向心腹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自以为用的都是杀手锏，谁知道那天杨用成、纪有功先后铩羽而归，向他禀报了各自的遭遇。他顿时又感到事情有些不妙。金学曾，一个小小的九品官正，辱骂殴打礼部一个六品官员，不但不受处罚，反而受到张居正、王国光俩人的亲自接见。杨用成被宣布不准离开京城，等候听参处理，甚至还要追查那五千两相税银的去向。昨天便传来惊心动魄的消息，李太后亲下一旨，将杨用成逮进锦衣卫大狱， 而金学增带领的查账班子也已经组成了，不日就要来礼部稽查。夜里他去武清伯府上拜访，得知他们父子与李太后见面的情况也不尽人意。种种蛛丝马迹都说明张居正重新取得了李太后的信任，要拿他户部开刀了。王希烈突然产生了大限临头的感觉，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形势发展到这种地步，就只能拼个鱼死网破了。羊尾巴胡同里的人越来越多，王希烈正四处转悠，与前来的官员们寒暄。忽听得胡同口又传来一声洪亮的唱名，吏部左侍郎魏大人到。王希烈赶忙迎了上去，只见魏学增昂首挺胸，脸色漠然走了过来。俩人叙过礼后，王希烈兴奋地说：启官，你看今天这阵势，足见关心向背。魏学增四下看了看说：
1: 来是来了不少，但是我刚才翻了一下签到簿，也看出一些蹊跷来。一是京师各衙门堂官没有一个正职出面，二是户部和工部竟然没有一个官员前来参加。
0: 王希烈回答：这个不难解释，六部九卿各部堂官都是张居正新进换了的，自然都要附额这位首辅。至于户部就更明显了，王国光是胡椒苏木折凤的始作俑者，京官们的气都发在户部头上，他们怎么有颜面来参加公祭？说到工部倒是一个例外，听说朱恒这个倔老头子下了死令，他衙门里有哪个官员胆敢来参加祭奠，一定严惩不贷。因此工部里头虽有同情同立本的官员，这下子也不敢明着来了。想不到朱恒这老犟牛竟然让张居正调教得这么服帖。魏学增说：这就是张居正的过人之处，擒贼擒王这一套他用得很熟。说到这里他又问道：听说张居正前几天去了一趟户部，你知道吗？
2: 我不但知道，这里头还有故事呢。
3: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5: 王希烈策划给上吊自尽的佟立本举办公祭，吏部左侍郎魏学增赶到了佟家。魏学增四下看了看，说：“来是来了不少，但我刚才翻了一下签到簿，也看出一些蹊跷来。一是，京师各衙门堂官没有一个正职出面；二是，户部和工部竟然没有一个官员前来参加。”王希烈说：“这个不难解释，这里头还有故事呢。”王希烈看了一下周围，忧心忡忡地答道：“我琢磨着，张居正去户部一定是向王国光面授机宜，如何拿咱礼部开刀？”王希烈接着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儿背细地说了。魏学增听了以后冷笑着说：“听说李太后下旨逮捕杨用成，是因为看了张居正门生欧遂的折子。张居正沉默多日，现在终于动手了。”王希烈心下黯然，他说：“张江陵处处都是后发之人，齐官兄，咱们斗不过他，却也不能让他好过。”魏学增点点头，半是生气半是忧虑地说：“你大概还不知道，乾清宫管事牌子邱德用也被免职了。”“什么？邱公公被免职了？”王希烈浑身一震，急忙问道：“这是啥时候的事儿？”“刚发生。”“是啊，昨天上午他还与季有功见了面呢。”“他俩为何见面啊？”“我让季有功向他透露户部要清查泰山香税银的事儿。”魏学增长叹一声说道：“邱德用被免职可能与这件事儿有关。欧遂的折子里头就说到杨用成自己贪墨巨额税银，反而诬陷李太后。如定兄，无论何事，只要牵扯到乾清宫，就一定要慎之又慎呐。”魏学增如此说，是因为他知道王希烈想利用泰山香税银一事做一个局，陷害张居正，没想到落个鸡飞蛋打，自己反而被动。王希烈愣了一会儿，说：“哼，女人毕竟头发长见识短。”“是啊，大内里头一个女人一个孩子，还有个没根儿的男人，哼，这官是没法当了。”这魏学增发牢骚，口无遮拦，接着又说：“今天一早，郑通司就把皇上未留王国光的谕旨送到了吏部。皇上才10岁，懂什么呀？皇上谕旨，哼，说穿了还不是张居正假借名义。高阁老秉国的时候，朝中亦有风吹草动，各路言官一窝蜂的上折子。如今出了这般大事儿，嘿，给事中们屁都不放一个出来。有那么两个 答应写折的，至今过几天了，扭扭捏捏的还是拿不出东西来，真是岂有此理。这叫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魏学增忽然变得坦然起来。汝定兄，既然做了的事情，就不要后悔。今天到这里之前，咱就做了最坏的打算。大凡新主子登基，总要施行仁政，如今却是苛政，咱们做大臣的，焉有畏畏缩缩、任奸为忠之理呀？以启官兄之见，下一步如何进行啊？反正你我都无退路可言。哎，这个咱知道，咱的意思是如何把事情闹得更大些。魏学增指着塞满胡同的黑帐挽联，饶有深意地说，为一个上吊自尽的六品主事举行这么大的功绩，国朝史无前例。老兄，这件事儿还不够大吗？王希烈干涩的一笑，接着压低声音问，你觉得张居正会不会出面干涉？他怎么干涉？比如说派兵来驱散什么的？如果他那样做，岂不正好？俩人心有灵犀，交谈过后，王希烈带着扶之不去的沮丧情绪，又忙起功绩的事儿。翻了四排，功绩开始。胡同里挤满了100多名官员，赶来看热闹的市民也把胡同口里三层外三层的堵得水泄不通。胡同两边住户人家的墙头上也站了不少观望的孩子。小小一条胡同挤了大几千人。王典立给佟立本寻了一口质量不错的棺材，如今抬到院子外街面上。当司仪宣布功绩开始，众人肃穆静立。哀乐大奏一通之后，站在棺材前面的王希烈便开始大声吟诵他精心炮制又经几位牧友再三润过色的祭文。王希烈本来就有做戏的成分，这一下更是感慨唏嘘，进入角色。正当他掏出手绢要擦眼泪的时候，坐在木签椅中的柴儿没来由的又兴奋起来。他从来没有出过院门，更没有见过这种场面，见这么多人一起抹眼泪，便觉得好玩，顿时脑壳一阵乱摇，嚷叫道，爹。接着只听得底下一声闷响，众人不知就里，但一会儿便都闻到了奇臭。王典立问，你干什么？
6: 我拉屎了。
5: 柴儿呜的哭起来，口角又挂起长长一串咸水。王典立捏着鼻子，又朝柴儿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站在跟前的王希烈顿觉一阵恶心，他挪开两步，屏住呼吸，才好不容易把那股子翻肠倒胃想要呕吐的感觉强压下去。虽然没了心绪，但还是缩着鼻子屏住呼吸把祭文念下去。这个时候王希烈已是声嘶力竭，只见他脸上肌肉痉挛，双眼充血，几欲捶胸顿足。这情绪感染了所有在场的人，不知道是谁愤怒地高喊了一句， 同工之死，谁之过，谁之罪，务必追查清楚。立刻又有人接了一句：是啊，我被朝廷命官，岂能成为何辙之鱼，真伤之肉。这些话富有煽动性，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的官员们，这一下都被撩拨得怒气冲冲，胡同里顿时像炸开的锅。眼看这种场面，王希烈兴奋不已，他同站在身旁的魏学增交换了一下眼色，挥手示意大家安静，清清喉咙，正想念下去，不知道是谁杀猪似的嚎了一声：不好啦，失火啦。闻者无不大惊，胡同里顿时又骚动起来。王希烈以为又是谁的恶作剧，正想做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听他把祭文念完，一抬眼，只见胡同口果然窜起一股浓烟，堆放在那里的纸人纸马不知道为何烧了起来。他立马丢了手中的文稿，强自镇定，大声疾呼：大家不要慌，赶忙弄水来把火浇灭。但想晴想晴的秋燥天气，在胡同里摆放了八九天的这些纸扎布做的名器已是干焦的一折九断，如今既有火苗子舔过来，加上狭窄胡同又是一个抽风口，很快就成了燎原之势。胡同口已被围观的市民堵住，火势往胡同里扑，官员们都争挤着往胡同深处逃命。但五角的烈火比有角的官员们跑得更快，不消片刻，胡同里已是一片火海。胡同里有一个人不跑，这就是魏学增。这位在辽东大营带过兵、任过总督的大臣，一见出了事儿，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逃命，而是把火扑灭。他见众位官员撒鹰似的逃窜，连忙跳到佟立本的棺材上，大声吼道：都不要跑，跟我一起救火。但是任他喊破嗓子，也没有人听他的。这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官员们，这个时候只恨爷娘少生了两条腿，瞧他们如此熊包自私不争气，魏学增气成黑脸包公，后悔不该与这帮窝囊废搅和在一起。恰在这个时候，割棺材的凳子腿儿被烧断，棺材一倒，魏学增被摔在地，刹那间就被冲过来的火焰燎成了一个火人。魏大人逃吧！有个下等官员跑过来帮他，他跳起来啪打了那人一个耳瓜子，狠狠地骂道：你看看，百姓人家的房子都起火了，身为朝廷命官，焉有逃跑之理？火势越来越大，挨了耳光的那个下等官员也不敢站在原地计较，捂着脸踩着轮子一般溜了。佟家门口只剩下魏学增一个人，他顶着烈焰跑进佟家，拎出一桶水来泼向一位浑身是火躺在地上痉挛的年老官员。这场大火足足烧了大半天，封住火势越烧越猛，亏得京师大营派了数百兵士赶来扑救，才把火势控制住。薄暮时分完全熄灭，据初步统计，这场大火烧死官员五人， 围观及住户民众24人，烧毁民房187间，采伤烧伤的人数以百计。大火烧得正盛的时候，张居正亲临现场查看火势，并就救火事宜及善后处置做了一番紧张的安排。只等到灰飞烟灭，一片狼藉，被烧得衣不遮体，毛发俱焦的官员一个个被抬走，他才登轿离开。回来的路上，他思虑着这件惨案究竟如何发生，应该怎样调查事发真相，处理善后事宜。同时他又暗自庆幸，这场大火倒是帮了大忙，他现在可以放手去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而不必顾及各种浮言利益。想想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他不禁摇头苦笑，心里边想啊，还是古人说的对，多行不义必自毙，唯苍天不可欺也。一回到家，张居正就派人去找王传，待他吃罢晚饭来到书房，唐毅就进来禀报王传已到，张居正吩咐传他来书房会见。刚落座，王传就迫不及待地说：首辅，今天的这场大火真是天遂人意。张居正尽管心有同感，但是仍把脸色一沉，说道：一场烈火烧死这么多无辜，你身为大臣怎么还能幸灾乐祸？王传本来想拍马屁，没料到招来深斥，好在他脸皮厚，竟嘿嘿的干笑着掩饰尴尬。张居正又问：外头都有何舆情啊？王传说：手下的人的访单还没有送上来，卑职来之前已经吩咐，一有密报直接送来这里。这场大火把参加功绩的官员们都吓懵了，死的伤的不说，侥幸逃出来的也都成了惊弓之鸟。魏学曾呢，他烧的伤势不轻，听说他一连从火堆里抢出了6个人，烟熏火燎晕倒过去，兵士用水把他浇醒了，他仍然不肯走，坚持要和兵士们一起救火。他胡子烧光了，脸上尽是大水泡。魏学曾这个人与王希烈不可同日而语。张居正心中很是欣赏魏学曾这股子敢作敢为的英雄侠气。俩人正在说话的时候，下人报外头有人要见王传。王传出去片刻回来，激动的脸色通红，嚷道：首辅，王希烈死了。
7: 怎么死的？
5: 张居正问。悬梁自尽，这是卑职手下人刚刚得到的消息。王传轻蔑地说：这个脓包，一看锦衣卫封了门，就知道自己罪责难逃，与其送进三法司审问定罪，倒不如自我了结。张居正说：自作孽不可活。介东，关于这场火灾始末情由，你连夜写一个折子，明天一早送来内阁转奏皇上。卑职遵命。王传欠身回答，按理说他应该起身告辞，但他磨磨蹭蹭就是不挪步。张居正问：你还有事儿吗？
8: 哎，有。
5: 王传伸头朝门外看了看，压低声音说：“昨天我去了一趟鸡香炉。”
7: 啊！
5: 张居正这才记起在鸡香炉里养病的玉娘，连忙问：“
7: 玉娘现在怎么样了？”
5: 他的眼睛可以模模糊糊地看点东西了。
7: 很好。
5: 张居正眼前浮现出玉娘美丽的倩影，一种温情油然而生。他叮嘱道：“
7: 还得加紧治疗，争取早日康复。”
5: 诗经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玉娘虽有巧笑，但盼盼美目还得假以时日啊。首辅说的是，王传虽

0: 声附和，又说：“玉娘让卑职带信儿，她想见您，是吗？”张居正微微一笑：“等忙过了这阵子再说吧。你转告他，这些时要静心养病。”是。王传准备退下，张居正又喊住他，接着说：“上次我已经讲过，你做得好就给你升官，我说到做到。这次京察两京官员调动较大，我准备向皇上推荐你去扬州担任操江御史，你意下如何呀？”操江御史管理漕运，与同样开府扬州的江淮盐运使都是最令人眼热的衙门。操江御史三品衔，这样王传不但官升一级，还得到了一个肥差。他虽然心中狂喜不已，嘴里却说道：“卑职在京城旦夕都能得到首府指教，这一下子去得远了，岂不空落得慌？这岂是大丈夫说的话，没出息。”张居正善意地骂了一句，挥挥手让王传退下。他起身走到书案前，打开搁在案上的一个卷宗，取出一张纸来，上面写了20几个人名，都是两京各衙门三品以上大臣。他准备向皇上建议提拔或者是降处的人。此刻他又浏览了一遍，看罢这张名单，张居正提笔勾去了王希烈的名字，又在魏学曾名下改为改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字样。他正准备就这份名单给皇上写一份密帖，下人又匆匆走进来禀道：“老爷，广西急报。”哦，张居正接过来一看官房，就知道是两广总督殷正茂的800里驰船密杂。他迅速拆开来读，殷正茂在密杂中告知，5天前他所率领的剿匪大军已经攻破水岩山中的匪巢，两个叛首韦银豹被杀，黄朝猛被生擒。看罢此札，张居正大喜，他复仇走出花厅，忽闻得一阵馥郁的香气。他问尤其：“是不是后花园中的桂花开了？”“是的，老爷，开得正旺呢。”哦，张居正举头望月，但见一轮玉圆未圆的明月挂在幽邃的天幕。他突然记起还有3天就是中秋节，便吩咐道：“尤其不要辜负满庭芳香一天明月，你去后园中摆上茶点，请夫人出来一同品花赏月。”尤其领命而去。不过片刻，又有人说徐觉求见，领他进来。言未毕，而徐觉已抬脚进门，也不及寒暄，徐觉就给他带来了一个更惊人的消息：今天上午公祭时的那场大火，是冯宝指使东厂特务混在人群中暗地点燃的。张居正顿时愣了，木头人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连徐觉啥时候走的都不知道。老爷，尤其轻喊了一声把他惊醒，他扭头问道：“你有何事？”“后花园中的茶点已经摆好，夫人已经入座了。”张居正烦躁地一挥手，最终冷冰冰吐出2个字：“撤了。”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3: 冯公公到！一声高亢的吆喝，穿过早晨的淡淡白雾，在广袤乡野间的大道上，传到白云观门前广场，顿时引起一片骚动。先前儿，这里已黑压压落了一大片各色轿子。内中坐

0: 连吊根针的声音都听得见。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大暖轿。一名眉清目秀的小内侍走近前儿，打起轿帘儿。大伙先听到一声轻轻的却颇显威严的咳嗽，为数不少的太监禁不住身子一哆嗦。这当儿万历朝的赫赫内相司礼监掌印大太监冯保已是躬身出了轿门。白云观在道教里头素有仙都之称，是全真道龙门派的祖庭。这座道观始建于唐代，当时叫天长观，用来祀奉道教祖师爷老子，后来屡毁屡建，屡建屡毁，名气并不大。真正名闻遐迩是在著名道人丘处机来此掌院之后。这个丘处机是道教龙门派创始人，被成吉思汗奉为神仙。元朝初年，在中国他的影响极大。他死了以后，每逢他的生辰正月十九日，京师的庶民都会携着香纸、爆竹、三升酒浆到白云观来致祭。久而久之，香言成习，正月十九也就成了京师人必过的烟酒节。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后，这烟酒节又添了一项内容，就是宫内的太监们每到这一天也必定叫马塞道的赶到白云观来祭奠一番。为什么呢？也不知道是从何年何月哪一位没有根儿的太监考证出来，说丘处机出家之初，在他生日的那一天为绝尘心，竟然自己阉割了自己。因此太监们便把他认作本门烟帮的帮主，年年祭奠如仪，一丝儿也不马虎。今年是冯保出掌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年，领衔主祭责无旁贷。较之前几年，今天的场面就显得格外铺排于显要。在道人裴氏与百十位大太监的簇拥下，冯保走进了七层四柱、气势轩昂的灵星门。站在灵星门下的冯保问站在身边的道长文天鹤：“文道长，这道一尘不染，香客们怎么进来拜神呢？”文天鹤恭敬回答：“启禀冯老公公，贫道已得东厂指示，冯老公公在观期间，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冯宝微微一笑说：“道长知会错了，咱是说这么洁净的道，香客们一踩，不就脏喽？”“
1: 哦，是这样。”
0: 文天鹤紧张的心情稍有松弛，回道：“观内有十几个小道士随时打扫，不至于污秽到哪里。
1: 这样就好，不要糟蹋了仙境。”
0: 说话间，一干人等已是款款走过窝凤桥，穿过三重大殿，来到中路第四重大殿秋祖殿的门前。冯宝跨进殿中，顿时道月大作，众人三拜九叩，一切祭奠如仪。却说冯宝跪在蒲团上还未起身，忽听得门外

0: 来吵闹之声，两个小内侍将他搀扶起来。他眼睛瞄着邱祖，嘴中问道：“什么人喧哗？”与冯宝一起来的徐觉正准备派人去查看，却见东厂以黑靴小校飞快跑来禀报，说是辕门外头有一个疯疯癫癫的道人，非要闯进来不可。冯宝问：“是个啥样人啊？”“
1: 说不上，头上戴着一只铜圈，箍住一头乱发，披着一件青色大氅，手上还举着一面幡杆，上面书了替天行道四个字。”
0: 冯宝听了皱眉，喝道：“这是何方妖道？且把他拿了，打着问话。”言犹未了，只听得门外有人嬉笑道：“冯老公公，不用打着问话，贫道已经来了。”“
1: 你是？”
0: 来人呲牙一笑，把贴在脸上的乱发往后拢了拢，揶揄道：“冯老公公，你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冯宝定睛一看，顿时大惊失色，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武清侯李伟的独生儿子，当今圣上万历小皇帝的嫡亲母舅李高。他慌忙言道：“
1: 哎呀呀，原来是国舅大人，看老夫这眼神儿，竟是这等不济，罪过罪过。”
0: 邱祖殿原来也不是会客的地方，幸好文天鹤早在云集园中备下了陈设典雅的斋房。冯宝与李高拐了进去，文天鹤安排好茶点就退了下来。冯宝抿了一口滚热的八宝茶，问道：“
1: 郭舅爷，你为何要弄出这一身打扮来呀？”“
2: 嗨，过节呀，今儿是烟酒节，我这身打扮你看像不像秋神仙下凡呢？”“
1: 嘿嘿，难怪你硬闯白云观，翻译们不敢拦你，都怕你是下凡的秋神仙，得罪不起呀。”
0: 李高也没听出冯宝话中的揶揄，嬉笑答道：“方才在白云观门外，咱这身行头着实还唬了不少人呢。你看，这是咱收到的利是钱。”说吧，解开青色大氅，只见胸前还有一个搭链，他解下来朝地上一抖，宝钞、铜板和碎银竟滚了一地。他嬉笑说道：“这些功德钱咱捐给白云观了。”瞧着李高这副吃不吃呆不呆的现世宝样子，冯宝心里头也是十二分的不愉快。冯宝虽然不喜欢这种人，但是爱着李太后也不敢得罪他。他不知道李高闯进来找他有什么事儿，只转口问道：“
1: 令尊武清伯大人这一向可好？”“
2: 好啥呀，一直心口疼。”“
1: 啊，怎的没听说呀？”“
2: 冯公公，你身居大内，哪儿听说去呀？”“
1: 没请太医看看。”“
2: 太医都是些烂嘴龟子，哪能看咱爹的病？”“咱爹的病啊，冯老公公你倒能治一半。”“
1: 咱？”
0: 冯宝不禁一怔，他听出李高话中有话，便警觉问道：“
1: 武清伯究竟犯的啥病？”“
2: 心病。”“
1: 哦？”
0: 冯宝应了一声，再不接枪。李高见他不再问了，索性自己捅了出来：“
2: 冯老公公，
0: 你说咱姐晋升太后都两年了，咱爹为何就不能水涨船高，从武清伯升上武清侯呢？见李高一副气呼呼的样子，冯宝便回道：册封的事儿是朝廷大礼，条条框框甚多，你姐姐李太后是天下第一等孝女，她何尝不想自己的亲爹封上侯爵，但礼法所限，她不好僭越，太后不开口，别人又哪敢胡乱从事啊？
2: 老公公不要忘了，当今圣上的生母可是咱爹的亲生女儿，咱爹的事儿办不成，依咱看就卡在一个人身上。谁？张居正。
0: 阔舅爷，这话可不好随便说的，首辅张先生是先帝信任的顾命大臣，你姐姐李太后对他深为倚重，你如此说话，岂不让你姐姐伤心呢？
2: 李高既不犟嘴，又不服气，只嘟囔道：花花叫人抬人，人家抬咱，咱就抬人，人不抬咱，咱也不抬人。冯宝不想闲扯是非，抬了抬眼皮儿，勉强笑道：
0: 郭舅爷也不用说气话，待瞅着机会，老夫再向太后请旨。
2: 说着就有送客的意思。李高连忙说道：
3: 老公公不要理会错了，咱今儿个大老远的赶来，并不是专为找你生闲气儿的，咱的正经事儿还没说呢。
0: 啊，你还有事儿？
2: 冯宝刚抬起的屁股又重新落座。李高瞅了瞅门外，低声说道：
1: 老公公，咱爹想做件事儿，究竟如何做，让咱找您讨个见识。
0: 啥事儿啊？
1: 去年底咱爹找人在沧州看了块极地，想修坟呢。
2: 李高话音一落，冯宝就知道意思了，当今的老国丈又要变着法儿向皇上伸手要钱了。按照朝廷的规矩，皇亲国戚修建坟寝，朝廷可以适当的补助，既不是为难事儿。冯宝心下略宽，问道：
0: 武清伯修坟好啊，择的地儿怎么样啊？
2: 说是块好地，风水先生说得把那架山整个买下来，山上有几户人家得迁走。
0: 江湖上的风水先生多半是混饭吃的，武清伯的极地要经过钦天监踏勘核实。
2: 咱爹说了，事情该怎么办，咱们按朝廷的章程，只是这花钱的事儿。
0: 李高说到这里，把话头打住，看了看冯宝的脸色，又接着说：
1: 咱爹说，请老公公您预先给姐姐通个气儿。
0: 这个好办，我回去就讲。
1: 你回去告诉武清伯，他那里先把折子写好，通过宗人府送进宫里头。
0: 多谢老公公了。
2: 李高正式谈毕，见门口总有人晃来晃去，知道冯宝还要会见别人，便告辞了。临行前端起面前那串八宝茶一饮而尽，随手就把那只薄胎的福禄寿青花盏朝地上啪的一摔。
0: 茶水污了一地。冯宝瞅着一地碎片，皱着眉头问：“郭舅爷，这是为啥呀？”“
2: 图个吉利，岁岁平安。”
0: 说罢扮了个鬼脸儿，仍旧挥舞着翻杆告辞去了。他前脚刚出门，徐觉后脚就领了一个人进来。只见这人穿了一件墨色西洋布的丝棉直裰，罩在直裰外头的裘袄是用荔枝红的云缎面料制成，头上戴了一顶用牦牛尾毛织成的高檐筒子珍珠冠，脚上穿了一双墨绒布袜，踩着双千层底的苏州官样布鞋，系在腰间的带子也是用加厚的墨色西洋布制成，上下滚了两道细密的荔枝红彩边，带头绦子上的吊坠是一只板栗大小的翡翠麒麟。这身华贵脱俗的打扮立刻引起了冯宝的注意，来人一进门就提了提直刀的下摆，在冯宝面前小心翼翼地跪下纳拜，震声唱诺：“小可好一镖，叩见冯公公。”“起来起来，都老熟人了，讲这客气作甚？”冯宝虽坐在椅子上不动身子，但笑容可掬，吩咐徐觉给郝员外看座。徐觉忙引着郝一镖坐在冯宝右下手的一把椅子上。即便这位七彩霞老板是京城里头富可敌国的首富，而且平常与徐觉过从甚密，但真打针想见冯宝一面却也不容易。去年听说冯宝要捐资修缮邱祖殿，郝一镖主动提出代捐2000两银子。冯宝领了这份人情，因此才肯在白云观里赏脸见他。宾主坐定，小道人进来重沏了滚茶。冯宝呷了一口，瞅了一身光鲜的郝一镖，问道：“郝员外，你这身直刀是用什么布料做成的呀？”“
2: 西洋布。”“
0: 是哪儿产的呀？”“
2: 听说是波斯国那边过来的，但究竟是不是波斯国产的，小可一时也考证不出。”“
0: 哦，波斯国，哎呦，那是多远的地头啊！”
2: 冯宝赞叹着说，然后若有所思地说道：“
0: 这倭国的鸟布，高丽国的马尾布，质量都好。常言道，苏松行家四府衣披天下，为啥就生产不出这样的好布呢？”“
2: 各国有各国的出产，彼等以岛藩邦虽是小国，却也有稀世珍品。”“
0: 哦。”冯宝笑了笑，又说：“前年秋上，李太后选了你七彩霞的7-8种布样，已是十分的满意。现在可又有新的？”“
2: 有是有，只是不知太后喜欢什么样的。”“
0: 改一天，你把各种新样布料都送到宫里头，咱让李太后亲自挑选。”“
2: 小可谨遵吩咐。”说到这里，冯宝又把郝一镖身上的衣服瞅了一遍，问：“
0: 你这西洋布 一间值多少钱呢？
2: 50两银子。
0: 这么贵呀？
2: 如何回答这一问？郝一彪可犯了难。
4: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3: 司礼监掌印大太监冯保，在白云观同七彩霞老板郝一彪谈得火热。冯保把郝一彪身上的衣服瞅了一遍，问道：“你这西洋布值多少钱一件呢？”“50两银子。”“这么贵？”该如何回答这一个问题，可叫郝一彪犯了难。因为自国朝以来，朝廷就有明禁，不准民间与外国通商。一些商人为利所趋，有时仍不免偷偷摸摸地出海通商，这样就面临双重危险，一个是官府的追查，第二个就是海盗的抢劫。这两样只要遇上一宗，就立刻会招来杀身之祸。但是郝一彪在江浙一带的外海经营私货贸易已经有4-5个年头了，为了对付海盗，他招募了一批不怕死的强徒充当商船护卫，为了货物顺利登岸，他收买了一大批临海府县的官员，打通了所有关节，总之是处处逢迎，通行无阻。隆庆之后，南北二京争奇斗艳，追慕浮华的风气愈演愈烈。郝一彪从海上弄回的各色外国布料总是供不应求，听说李太后也穿上了七彩霞的窝布，郝一彪的生意越发的红火了。尽管他的生意是一口价，一应布匹贵得离谱，也总没个滞销的时候。这会儿从冯保嘴中蹦出个贵字，他便眼皮子发跳，病神静气一会儿，他自认为斟酌透了，才小心答道：“西洋布都是从海上弄回来的，风险大，所以贵。”冯保早就知道郝一彪海上贩私大发横财，作为保护伞，他从中也得了不少好处，但是他担心郝一彪太过张狂，弄出事情来，便想趁机敲打敲打。他挪了挪身子，正言说道：“郝员外啊，你这些西洋布、鸟布什么的，虽然质量上乘，但毕竟来路不正，若认真追查下来，你恐怕也难逃干系。你也知道，朝廷从来都没有取消过海禁。”郝一彪顿时额上渗出了冷汗，这个时候说什么都不合适。他愣了一下，只乖巧应道：“小可的生意全赖冯公公扶持。”“咱不扶持，你有今日？”冯保在心里头嘀咕了一句，嘴里却说：“你要明白，猪嘴扎得住，人嘴扎不住哦。”冯公公所言极是，小可思着一事，不知当问不当问。讲吧。冯公公是当今皇上的大伴，又深得太后的信任，何不向皇上建议干脆取消海禁？ 拈根灯草说得轻巧，海禁是朝廷大法，岂能轻易改动？再说海禁与你郝员外有哪门子不好啊？这郝一彪解不透话中的含义，一时语塞。冯宝看着他笑道：海禁一取消，山谷们一窝蜂地跑到海上，只怕从此以后，你的50两银子一间的西洋布建的就像萝卜白菜。还是公公高瞻远瞩。话一挑明，郝一彪明白冯宝的心还是向着他的，因此满嘴恭维道：多谢公公照拂，让小可做这独门生意。一直陪伴在侧的徐觉这个时候插了一句：老郝，独门生意可以做，但独食儿不能吃啊。哎，这个自然，郝某再蛮横也不敢少了冯公公的孝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至理。你懂得这个理儿就好，千万不可学那些市侩，见了点银子好似苍蝇见血。公公教诲，郝某铭记在心。郝玉彪说着朝徐觉缩了一眼，见徐觉有鼓励的意思，便鼓着勇气说：冯公公，小人还有一事相求。冯宝抬抬下巴示意郝一彪讲。郝一彪说：小可听说每年3月，南京10余场的贡船就会届时发运，经运河到北京，而且这贡船归大内上善舰管辖，地方官不能插手。冯宝浅浅一笑道：呵，你倒都弄得明白，你又打算什么主意来着？小人想在这贡船上搭载一些货物。什么货物啊？在苏杭二州采购的绸缎衣料。哎呦，郝员外又跟咱玩猫腻，直说了吧，是不是又从海上弄了些宝贝来呀？这是的。郝玉彪尴尬地笑着。冯宝听徐觉说过，去年张居正曾致信漕运总督王传，帮郝玉彪弄了2条漕船，运了诸多海上私货到京。须知漕船与内廷共船，从南京起运直到北京通州府的张家湾，沿途官府与榷场税官都无权查验，一趟下来少交一笔老大的税不说，还不知要省下多少通融费和各类勒索。这各种好处冯宝焉能不知，便说：南京10余场的贡船一共才3条，而且都载得满满的，哪里还能搭载货物啊？冯公公，你老只要发个话，天上星星都摘得下来，哪里还在乎几条贡船？这事儿回头再议吧。冯宝伸了个懒腰问徐觉：咱来的时候看到山门外支了几里地的帐篷，都是卖货的？
4: 是的。
3: 满京商贩都赶到这里来趁烟酒。是否有古董摊啊？
4: 有。
3: 那走，咱们去看看。郝员外一块儿去吧。
4: 哎，好好好。
3: 郝玉彪说着已是离座，用手摸了摸腰间晃动着的那只翡翠麒麟，大献殷勤说道： 我来的时候见着了那些古董摊儿，也摆了些商鼎啊什么的，唐宋名人字画啊什么的，只不知道是真是假。冯公公是大行家，您去鉴定鉴定，若是真的碰上几件，您都拿上，不拘价格，小可一应付账。好员外真大方哦。老公公莫说见外话，这钱本是身外之物。三人这么说着，已是跨步出门，正要唤文天道长辞行，却突然看见一个人跑进云集园。冯宝定睛一看，不免惊道，这不是孙龙吗？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说话间，孙龙已气喘吁吁跑到冯宝跟前儿，双腿一跪，禀道，奴才孙龙叩见老公公。却说这孙龙也是太监中的新贵，他入宫前读过两年私塾，又在内书堂学了三年，同别的小内侍相比，他的特点是留心学问，好谈掌故，与古董字画多有爱好，因此很得冯宝的赏识。年前冯宝奏明皇上，把内廷掌管的杭州织造局的掌印太监给撤了，推荐了孙龙前往接任。这内廷的织造局共有三个，一个在苏州，一个在松江，一个在杭州，杭州规模最大。这三个织造局专管内廷的丝绸布料供应，上至皇上后妃，下至婢女活者所用衣料，以及皇上用作赏赐的缎帛，均由这里供给。织造局所给官坊均有钦差二字，因此一应地方官员见了他们，管你是几品几级，莫不都缩着脖子立马让轿。孙龙得了这份美差，自是对冯宝感激涕零。过罢元宵节，他就去冯宝府上辞行，说是选了烟酒节这一天动身前往杭州赴任。按理说他这会儿应该到了张家湾运河码头，却不知又为何突然出现在白云观。冯宝让孙龙平身，然后问他，你不是今儿动身，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孙龙喘息未定，哭丧着脸答道，启禀老公公，奴才遇到了一点麻烦。什么麻烦呢？工部不肯移文。啊，有这等事儿？冯宝一双眯眯眼突然睁大了，怔怔地望着孙龙。却说杭州、苏州、松江三个织造局虽属内廷管辖，但职责各有不同。杭州织造局主要是为皇上制造龙衣，这次孙龙履任，按冯宝的授意呈上一份制造清单，各色质地的章服就有20多套，加上其他各项，总共要耗费80万两银子之巨。小皇上也不深究，照样颁旨。历来的规矩，三个内廷织造局用银，一半由皇室支付，另一半由工部拨给。因此每年织造局用银计划，须得内廷织造局会同工部商量妥当后才报呈皇上。这次孙龙先请得圣意，再知会工部，这种做法已经引起了工部的极度不满，加上所请用银高得离谱，比之隆庆皇帝时每年的40万两银子高出一半还多，因此工部 拒不疑问。织造局虽是钦差，但地方州府与此项配合，只认工部疑问。孙龙自持圣旨在握，满以为工部疑问是十拿九稳的事儿，谁知昨天进了工部衙门，却碰了一鼻子灰。听完孙龙的陈述，冯宝这才感觉到事先不同工部商量是一个失误。其实这个失误是他故意所为，他并不是不知道办事章程，而是想提高司礼监的权力，想要通过这事儿做一次试探。冯宝问：“
4: 工部，你见着了谁呀？”“
3: 堂官朱恒，这个老屎橛子。”冯宝在心里头骂了一句，又问：“
4: 他不同意疑文，说了些什么？”“
5: 这老头子态度傲慢，根本不和我细说缘由，只是说他就此事有奏本给皇上。”
3: 冯宝一下子恼了，这样的大事儿，为何昨天不来见咱？
5: 昨天奴才在工部守到天黑。
4: 你真他娘的熊包！
3: 冯宝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再也没有了逛古董摊的雅兴，一跺脚

吩咐道：“备轿回宫。”冯宝从白云观回来，径直去了乾清宫，拜会李太后，行了礼。李太后给他赐座，问道：“冯公公，听说你今儿个去了白云观。”“是的，今儿是烟酒节，奴才去白云观主祭。”“白云观还像往常一样热闹吗？”“依奴才看，较之往日更添了几分热闹劲儿呢。万岁爷登基风调雨顺，小民们哪个不是自里向外冒喜气儿？”冯宝几句拍马屁的话，李太后听了熨帖，回道：“入宫前咱跟着爹也曾去白云观赶过烟酒节，各种杂耍小吃应有尽有，疯玩一天也不觉着累。奴才今儿在白云观里头还见着国舅爷了。”“你是说李高？”“是的，他扮成个道人模样，穿着件黑色大氅，手中拿着替天行道的方杆。”李太后听了双眉一蹙，说道：“这李高终究是一个不成器，他跟你说了些什么？”“他说了两件事儿，一是为武清伯进封的事儿，后头又说武清伯看中了一块吉壤。”“这件事儿不知道张先生是怎么想的？”“奴才不知道。”冯宝屈了一眼李太后，试探着问：“要么奴才去问问张先生？”“不要问了，冯公公，你先查一查，像这类进封的事儿，国朝有何规定？老国丈封侯有无先例？如果没有，有无特例可行？前朝又有何故事可寻？总之你要查细一点。”说到这里，李太后又转到第二个话题上：“关于武清伯选吉壤的事儿，倒是要快办，他也是60开外的人了，选吉壤选了7-8年，总是定夺不下，这次选了一块，不知算不算得吉壤。一生一死都是大事，万不可糊涂。奴才已同李高讲过，要让钦天监派人去复勘。这些事儿如何办理，你是行家，要快办。”“是，奴才这就去办。”冯宝说着，装出一副要走的样子，却是不挪步。他心里头一直惦记着工部不肯移文的事儿，想在李太后跟前儿告朱恒一个刁状，又一时转不上话题。看他磨磨蹭蹭的样子，李太后问：“你还有何事？”“奴才去看看皇上。”冯宝答非所问，正欲退下，李太后又把他喊住，叫道：“咱们一道去东暖阁看看皇上的字儿又进步了多少。”冯宝与荣儿便陪着李太后挪步到了东暖阁。正在临摹王右军《兰亭序》的朱翊钧一听到动静，连忙搁笔。李太后一行已是挑帘走了进来，孙海与客用赶紧跪了下去：“母后。”朱翊钧走前两步，垂手恭立，柔声喊道。李太后答应着，眼角眉梢都挂满笑意，牵着小皇上的手坐到绣榻上。李太后撇了一下几案，问：“今儿个有折子递进来吗？”“有，
朱翊钧指着几案上的红木匣

0: 说，有三道折子，尔等与母后一起阅览。李太后问冯宝，都是些什么折子？大凡给皇上的奏折，都由正通司交给司礼监，再由司礼监转呈皇上。今天上折的内容，冯宝自白云观回来就打听到了。这时候从容答道，今儿共有三份折子，一份是漕运总督王传就漕军编制及漕船建造事上奏，一份是户部申请增修通州粮仓，这都是例行公事，处置有定例。既是例行公事，也不用念了，先送内阁票拟。那第三份呢？是工部尚书朱恒具名上奏。啊，他所言甚是，为杭州织造局申请用银一事。他怎么说？户部不肯分担应由该衙支出的那一半，是40万两吗？正是。这个朱恒怎么老是作对？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3: 冯宝向李太后念到了工部尚书朱恒关于杭州织造局用银一事的具名上奏，李太后一下子沉默了。今年杭州织造局为皇上制作冠冕服饰鞋袜一事，冯宝去年底就向他请示过，当时虽然他也觉得冯宝的预算造得太大，但是绿着小皇上自登基以来也从未认真做过几套衣服，因此还是答应了。没想到这件事儿又在工部尚书朱恒那里卡了壳。他虽然没有见过朱恒，但是对他的声名却知道得清楚。去年冬上发生的一件事情更让他对这位老尚书没有好感。却说他当了太后以后，心里头一直纪念着当年从火线

工资重修。在冯保的建议下，小皇上谕旨工部派员前往涿州踏勘，制定重修方案。朱恒接旨后立即上奏说，既是太后捐资重建，这个事儿就不该工部负责。由于朱恒的作梗，这事儿就搁下了，到现在都没有解决。李太后心里一直不高兴，思前想后，她的下巴突然往上一挑，有点生气地问道，这个朱恒怎么老是作对？冯保趁机挑拨说，依奴才看，朱恒这是自斥三朝元老，全不把万岁爷放在眼里。倚老卖老，再老也是个臣子，皇上做事未必还要看臣子的脸色。冯公公，这朱恒有啥能耐？他是个治河专家。啊，难怪。李太后顿了顿，又伸手摸了摸小皇上一身半新不旧的龙袍，说道，可怜君儿，虽然当了皇帝，穿的衣服都是旧的，让工部拨40万两银子，朱恒都不肯。煌煌天朝，当个皇帝还这么背弃。一直陪侍在侧一言不发的荣儿，这时候忽然说，启禀太后，有句话不知奴婢当不当说。说吧。李太后点头，荣儿微微耸了耸小巧匀称的鼻翼，不紧不慢地说道，奴婢偶观贤书，有记载说唐安乐公主织了一条裙子，花钱1亿缗，这价值听了让人啧舌。传说这条裙子上织满了花卉鸟兽，都只有数米一般大小，大图案套着小图案，怎么着瞧都栩栩如生。而且这裙子从正面看是一种颜色，从旁边看，在日头底下看，月光底下看，都呈现不同的颜色。每逢朝会，安乐公主穿出来，真个是倾城倾色。比之安乐公主，万岁爷花80万两银子制作龙袍，又算得了什么？荣儿是李太后跟前儿最为得宠的女官，她未曾开口说话前，冯宝心里头直打鼓，他怕荣儿打横炮搅黄了局，却是没有想到荣儿讲出这么一个绝妙的例子。他顿时觉得这荣儿比什么时候都妩媚可爱，不由得赞叹道，看不出荣上仪还是个饱读诗书的女才子，这安乐公主的裙子记载在哪本书上？忘了，但我的确看到过，因事儿特别看过一次，也就记住了。李太后问道，这1亿缗是个啥数目？比起80万两银子，是多是少？多老鼻子了。冯宝板着指头瞎编一通，亿底下是千万，过了千万是百万，过了百万才是10万，民是铜钱，现在15吊钱值1两银子，这1亿缗往低处说也值几百万两银子。李太后抿着嘴想了想，摇摇头说，这是个极端的例子，而且也不是发生在本朝，虽可比较，但不足为凭。朱恒的折子如何处置，看来还得问过张先生。太后，您怎么什么事儿都得问张先生啊？
话刚出口，蓉儿

0: 就感到失言，吓得一伸舌头，赶紧用手捂住了嘴。幸好李太后没有责怪他，只是柔声地说道：张先生是先帝亲自选定的顾命大臣，又是皇上的老师，内阁的首辅，不问他问谁呀？善于察言观色的冯宝早就看出李太后对张居正存有一份异样的眷顾之情，便说道：要不让张先生找朱恒谈一谈，张先生满肚子主意，只要他想做的事儿，没有做不成的。张先生是有主见的人。李太后赞同冯宝的意见，转向小皇上说：君儿，你应该召见张先生，当面听听他的意见。朱翊钧恳切地问：母后也一起参加召见吗？当然。李太后极轻地回了一句，说完丰腴白皙的面颊上忽然飞起了两片薄薄的红晕。冯宝看在眼里，心里头麻酥酥地问道：启禀太后，奴才是不是现在就去传旨？慢，等把折子送到内阁，看张先生如何票你，然后再做定夺。朱恒那边怎么办？李太后深深叹了一口气说道：这倔老头子，看来还得对他薄加惩戒。寅时约略过半，天色还是黑得如同老锅底儿。位于崇文门大街之侧石冈胡同工部尚书朱恒的府邸，大门忽然被雷得山响。门子打开门一看，见是两个宫内的乌木牌活者，便问其故。活者答：皇上传旨，要朱大人立即赶往左掖门候见。说罢驱马而去。门子不敢怠慢，遂叫醒管家禀报主人。尚在睡梦中的朱恒被叫醒后也顾不得多想，以为是杭州织造局用银子的事儿，皇上要当面质询，便连忙沐浴更衣乘轿而去。到了左掖门外，仍是黑天黑地，只五凤楼上挂在檐前的八盏大红灯笼摇曳生出一些光芒。轿夫代为叫门，门内守职禁军回答：请朱大人先在外头候着，等接到旨意再行开门。朱恒无奈，只得站在门洞里干等。朱恒来到左掖门不久，五凤楼上才敲响五更鼓，这正是寒气最重的时候。加之后半夜变了天，尖刀似的北风吹得山摇地动，扫在脸上哈气成冰，吸一下鼻子五脏六腑都凉透了。偏这左掖门比别的地方更是冷得非常。教班班头眼见主人老大一把年纪受此折磨，于心不忍，便上前问道：老爷，这左掖门旁边不是有专门候旨官员备下的职房吗？是有几间，俺去叫他们开门。班头说着就上前去敲左掖门，敲了十几下才听到里边有人应声：谁呀？俺是朱大人的家人，俺想去，皇上还没有旨意下来，候着吧。 俺家老爷已候了半个时辰了，外头北风这么大，他都快冻成冰棍了。
1: 嘿，咱有什么办法啊？咱又不是天神，管得住这狗日的北风？
0: 后址的官员不是有直房吗？烦你们打开，让俺老爷进去暖和暖和。
1: 直房是有，但找不着管直房的活者。
0: 麻烦你们找一找。
1: 嘿，上哪儿找啊？叫你家老爷忍一忍，挺一挺，立马天就亮喽。
0: 说完，任凭班头再三求告，里头总是一个不应声。缩在门洞旮旯里的朱恒听得这一段对话，长叹一声，顿时有了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感觉。班头人机灵，琢磨着今天的事儿有些费解。不管怎么说，朱恒还是朝廷的二品大员，守门官如此蛮横对待，于情于理都说不通。思来想去，他似乎找到了各种原因，便凑近朱恒耳边轻声说道：老爷，依小的看，这帮没根的家伙是故意整治你。
2: 是吗？
0: 朱恒冻得嘴唇打磕。他们嫌你不给路票。班头说着，在身上搜出点碎银子，向朱恒征询道：要不小的再喊他们把这点路票递进去。
2: 多嘴！
0: 朱恒白了班头一眼，骂道：
2: 老夫一世清明，今儿岂能遭污？
0: 兴许是天可怜见，就在朱恒在门洞里备受煎熬的时候，一阵紧过一阵的北风忽然间弱了下来。朱恒一直跺着冻得发麻的双脚，不停地揪着一挂挂的青鼻涕，这会儿略略感到好受些。忽然隔着厚重的门壁，听得里边隐隐约约传来对话的声音。
1: 他娘的，这北风怎么停了？
0: 一个尖尖的嗓音没来由地咒骂起来。
1: 是啊。
0: 另一个更显得油滑的声音接腔：
1: 老天爷该不是姓朱吧？这老屎橛子，咱们逃个直房住住，他从中作梗，这回逮着机会让他吃吃苦头。
2: 嘿，这苦头还没吃够呢，老天爷帮着他。
0: 朱恒听得真切，只觉得心窝子像是被人踹了一脚。这个时候天色愈亮未亮，正是一天中最为贼冷的时候。朱恒高一脚低一脚走进端门，弱下去的风势忽然又猛烈起来，吹得朱恒踉踉跄跄站立不稳。万般无奈，只得在班头的搀扶下挪到墙角暂避。眼见那股子寒风愈吹愈烈，转瞬间又形成地动山摇之势。朱恒倚着高墙，感到那厚重的墙体也在抖动，他忽然产生了一丝恐惧，眼前出现了天倾地陷的幻景。班头紧紧地搂着瘦骨嶙峋的朱恒，感觉是搂着一根冰柱子，心里担心老头子顶不住要出事儿，便大声嚷道：
2: 老爷，咱们回吧。回哪儿啊？
1: 回家。
0: 朱恒拼命地摇摇头，他的舌头僵硬，已是说不出一句囫囵话来，但是他仍然断断续续地说道：
2: 咱

0: 咱等等等皇上。偏在这时候，五凤楼的一盏硕大宫灯被吹脱了钩，任风撕扯着轰然坠下，重重地摔在朱恒面前。眼见半空中冷不丁飞下一颗火球，朱恒猝不及防，吓得惊叫一声，顿时一口痰堵在喉咙口，刺刺实实地吐不出来，片刻就憋昏了过去。班头一只手搂着他，另一只手又是摇他脑袋，又是捶他的背，好不容易才让他把那口痰咳了出来。人虽然苏醒了过来，但已是软绵的，只有进气没有出气。差不多又过了小半个时辰，天色才慢慢的放亮，在刀角一般的北风中，但见黑黢黢的城墙、高耸耸的阁楼、密沉沉的飞檐、光溜溜的地砖，都像是用寒冰砌成的。班头费了老鼻子劲儿，把朱恒搬到轿子里边蜷起身来，然后又去敲门，两只拳头擂得生疼，半晌才听得里边有了动静，有个人过来隔着门缝喊道：朱大人您请回吧，皇上今日有事儿，会见取消了。班头也不答话，只命令轿夫赶快起轿，如飞一般回到石缸胡同。朱恒回到家中，已是嘴唇发紫，四肢僵硬。众人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到热炕上，捂了几床厚棉被，足有半个多时辰都没有缓过劲儿来。本说是去见皇上，一家人兴奋得不得了，谁知竟是这样站着出去，抬着回来。何府百十口主仆无不慌炸了吧。朱恒的诰命夫人本来已经上了年纪，哪里经得起这般惊吓，守在床边六神无主，除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再也想不起来该干点什么。亏得管家朱禄方寸不乱，张罗着让厨子熬了一碗浓浓的姜汤，端到床边来，撬开朱恒的嘴，一点一点地灌下去，然后把被子捂得紧紧的，让他发汗。这么翻来覆去的折腾，大约翻了四排，一直昏迷着的朱恒才悠悠醒来。他脑子里一片空白，竟忘了发生的事情。看看床边围着的人，脸上都挂着泪痕，不解地问：
1: 你们是怎么了？
0: 看他犯迷糊，老夫人更是心如刀绞，只瘪着嘴呜呜地哭。还是朱禄挤上前来答道：
2: 老爷，今儿武惊天，你在午门外冻坏了。
0: 经这么一提，朱恒才醒了神儿，记起了早晨在午门外受到的侮辱和磨难，顿时头疼的针扎一般。他本来就有哮喘病，经此一动，便是发作的厉害，嗓子里像扯风箱似的，嘴巴张得大大的，也吐不过气来。婢女给他垫高了枕头，老夫人又张罗着找出家中常备的六神顺气丸让他服下，他这才慢慢地平稳下来。 待他咳嗽稍停，朱禄问道：
2: 老爷，您不觉得这事儿有些蹊跷吗？
3: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朱恒回到家中，已是嘴唇发紫，四肢僵硬。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抬到热炕上，捂了几床厚棉被，足有半个多时辰都没有缓过劲儿来。本来说是去见皇上，一家人都兴奋得不得了，谁知道是这样站着出去，抬着回来。何府百十口主仆无不慌炸了吧。朱恒的诰命夫人本来已经上了年纪，哪里经得起这般惊吓，守在床边六神无主，除了一把一把的抹眼泪，再也想不起来该干什么。亏得管家朱禄方寸不乱，张罗着让厨子熬了一碗浓浓的姜汤端到床边来，撬开朱恒的嘴，一点一点的灌下，然后把被子捂得紧紧的发汗。这么翻来覆去的折腾，大约翻了四排，一直昏迷着的朱恒才悠悠醒来。他脑子里一片空白，都忘了发生的事情。看看床边围着人的脸上都挂着泪痕，不解地问：
5: 你们是怎么了？
4: 看他犯迷糊，老夫人更是心如刀绞，只瘪着嘴呜呜地哭。还是朱禄挤上前来答道：
5: 老爷，今儿武惊天，您在午门外冻坏了。
4: 经这么一提，朱恒才醒了神儿，想起来了早晨在午门外受到的侮辱和磨难，顿时头疼的针扎一般。他本来就有哮喘病，经过这一冻，更是发作的厉害，嗓子里像扯风箱似的，嘴巴张得大大的，也吐不过气来。佣人给他垫高了枕头，老夫人又张罗着找出家中常备的六神顺气丸让他服下去，这才慢慢的平稳下来。待他咳嗽稍停，朱禄问道：
5: 老爷，您不觉得这事儿有些蹊跷吗？哦，你是说说。
4: 朱恒又是一阵咳嗽，佣人赶紧给他捶背，等到吐出痰后，管家继续说道：
5: 小皇上才12岁，朝中又没有什么急事儿，怎么可能这么早传旨见您呢？既然传了旨，为何又突然不见了呢？
4: 啊，我看八成是太监使坏。朱禄肯定地说：
5: 老爷，您平日进宫从来不给直门官施舍禄票，这帮家伙的心都是秤钩做的，早就看您不顺眼了。有几分道理，不开直房的门让老夫受冻，这是太监使坏，但我看他们还没有这么大的胆子乱传圣旨，这有欺君之罪，谁敢？
4: 朱禄想想也是啊，也就不再吱声。这时候门子来报，工部左侍郎潘继训来访。潘继训在朱禄的引领下走进房中，一眼瞥见躺在床上的朱恒，面色蜡黄，眼窝塌陷， 形色枯槁，眼神也是憔悴不堪，禁不住心下一酸，趋向床前，握着朱恒的手，噙着两泡热泪说道：朱大人，你受苦了。
5: 我这苦受了窝囊，燕叔们就因为老夫不肯给路票，就买通了老天爷来整我。
4: 朱大人，事情恐怕不这么简单。今儿刚刚点卯，杭州织造督办太监孙龙又到部里询问，特制皇上龙袍的遗文什么时候下发。
5: 这个遗文不能发。
4: 朱恒虽然在重病之中，但是谈起公事来还是那么决断。布堂大人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因此回绝了孙龙，告诉他此事还要上奏皇上，就公费银问题再行磋商。那孙龙不高兴地走了，临走留下一句话。
5: 什么话？
4: 他说：你们布堂大人已在左掖门外守了两个时辰的门墩，未必还想多候几次。听他的这口气，朱大人受此折磨肯定与江南织造的遗文有关。
5: 这么说是孙龙假传圣旨？
4: 下官有这个怀疑，不过没有人撑腰，孙龙绝不敢这样干。
5: 这人会是谁呢？
4: 那还有谁，诈传圣旨可不是一般人敢做的。潘继训为人谨慎，说话留有分寸。朱恒想着那个人就是冯宝，却也不便说出口，顿时又烦躁不安，血往上涌，两眼一直再次昏厥过去。慌的家人又是灌参汤又是掐人中，好半天才把他弄醒。潘继训怕留在这儿添乱，只得悄悄告辞。朱恒睁开眼珠子，见不着潘继训，窝了一肚子话，找不到人倾诉。喘了一阵子，他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子力气，竟一掀被子下了床，让婢女拿过官袍替他穿上。夫人问：你要干什么？
5: 上内阁。
4: 瞧你这样子，风都能吹倒，哪能出门？快躺到床上去。
5: 你放心，老夫这口气一时半会儿还断不了。
4: 朱恒说着又是一阵咳嗽，但是他不顾家人的劝阻，硬是犟着出门登轿而去。话说张居正一大早入得直房，杂役早把地笼烧得很暖。张居正问在一旁守候的书办姚况：
6: 莫文龙来了吗？
4: 姚况回答：昨个通知的是辰时过半，眼下离辰时还差一刻呢。
6: 他人一到就领到我这里。
4: 张居正说罢，就到了紫檀翘头大文案后头，在那把黄花梨透雕靠背玫瑰椅上落座。案台上先已经放了一只贴了封条的折匣，皇上看过的奏折都是由司礼监盖了官房装匣封出，每日早晨送到张居正的直房拟票。张居正命姚况 启封开匣，随手拿起最上面的一份奏折，只见封皮提签上写着：“工部尚书朱恒，请着检杭州织造局用银书。”顿时就打开来阅读，上面写着：“昨着，杭州织造局提督太监孙龙到部传谕，今年杭州织造局用银数增至80万两，循例本部出班，应调拨40万两银。臣奏称，此项增费太大，无章可循，欲起圣明，按常额取用。”臣等看得，祖宗朝国所用，织造都有定额，穆宗皇帝常年造衣，用银不过20万两，成作之初年也只费40万两，而且此项用度，需司礼监与本部会商定额，然后奏明圣上批准。所费银两，内库出一半，本部出一半，今次用银突然增至80万两之巨，而且事前司礼监不与本部会商，竟单独独事上文，请得旨谕。如此做法不合规矩，因此本部拒绝遗文。读完这篇奏书，张居正在心里头连连叫了三个好字，又把这折子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这才放下，正思虑如何拟票，姚况把杭州知府莫文龙领了进来。张居正没有和莫文龙多寒暄，很快把话题切入正道。杭州织造局衙门

0: 离你们府衙有多远呢？不算太远，都在清波门附近。平常来往多不多？
1: 不多。
0: 为何？他们是钦差。张居正听出莫文龙话里头有弦外之音，也不再追问，只是穴道，惹不起躲得起，是不是？莫文龙咧嘴一笑，算是默认。张居正接着问，杭州织造局的公事你们府衙如何配合？首府大人，您允许下官说实话吗？
1: 当然要说实话。
0: 莫文龙伸出四根手指头，决然地说，四个字儿：苦不堪言。苦在哪里？第一，难的是给知户派活，知户忙活了半年，不但领不到报酬，那报废的段子还不给退回。为什么？钦差说的理由是，这是专给皇上织造的面料，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流传到民间。这么说，杭州的知户饱受着钦差之苦，可不是？莫文龙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接着说，刚才说的是第一难，第二难是绣女，一匹缎子按式样裁制成衣，然后再将金百花图案刺绣上去。
1: 行了，这些你就不用说了。
0: 张居正打断莫文龙的话，据此倒推也越来越知道，每道工序都把关极严，制造局所付工钱又很少，是不是？
1: 是。
0: 你当了六年杭州知府，对制造局的内情也摸得很熟，今天你对我说实话，制一件龙袍到底要花多少两银子？从制造局的账面上付出来不到2000两银子，咱府衙还得往里贴2000两，
1: 总共才4000两。
0: 是，这已经是满打满算了。张居正好一阵默然，然后长吁一口气，叹道，
1: 隆庆皇帝生前比较节俭，给他制作的龙衣价码最低，却也是2万两银子一套。
0: 是啊。莫文龙瞧着张居正沉重的脸色，谨慎答道，下官上任杭州知府，正好给隆庆皇帝做了4年龙袍，他大行前一年做一件便宜的造将是8000两银子，
1: 实际值多少？
0: 这件龙袍只用了3000两银子。
1: 造价2万两银子的龙袍呢？
0: 下官方才已经说过了，4000两银子。
1: 4000两银子，从织造局的账上付出来，实际上只有2000两，只有2万两银子的1/10，剩下的银子都哪里去了？
0: 张居正已是十分的震怒，一拍案台问道。其实他并不是问莫文龙，而是一腔愤懑脱口而出。莫文龙不知端底，却以为问的是他，顿时吓得冷汗一冒，挺直了身子答道，
1: 回首府大人，杭州织造局直受内府管辖，该局的账目下官无权过问。
2: 我并不是问你，
1: 我是在想，一件龙袍的造价与请银的价格之间悬殊如此之大，怎么就没人管？
0: 这个没法管。
1: 为何？
0: 自开国圣君洪武皇帝到如今，造龙袍的价格都高悬不下，

0: 这已经成了定规，没有人去怀疑它是否合理。这中间巨大的差价，难道都让钦差督造们贪墨了？首府大人没到过杭州，不知道督造的太监们日常生活是如何的奢侈。莫文龙接着说道，这些人经常大宴宾客，抛轮煮凤只当是常事儿。西湖上最豪华的游船就是他们织造局的。此前张居正就一直怀疑织造局用银有虚报成分，但是没有想到漏洞会有这么大。国家税负有限，每年入不敷出，户部恨不能一个子儿掰成几瓣花，可是这些太监们却如此挥霍无度。太仓纵然是金山银山，这金山银山纵然堆得比景山还高，也不够这些败家子们冒额鲸吞。想到这里，张居正脱口喊道：“莫文龙！”莫文龙赶紧起身应道：“下官在。”张居正示意他坐下，又问：“我听说你与去职的应天巡抚张嘉印是同乡。”“
1: 是。”“
0: 张嘉印是有名的干练之臣。隆庆五年，由于我的举荐，他由兵部直方郎中晋升为应天府尹，到任一年时间就正声鹊起，深得地方爱戴。隆庆六年四月，因为处理安庆兵变触怒了高拱而被免职。我主持内阁后意欲给他复职，却不巧他加辞升仙，须得夺情三年。上个月他还给我写信说在家读易经颇有心得。听得首府如此称赞张嘉印作为同乡，莫文龙一觉脸上有光，答道：“张嘉印是家乡有名的才子，深得世人助养。他不单是才子，更是难得的循吏。”莫文龙一愣：“循吏？”“
1: 对，
0: 循吏。”“莫文龙，你应该以他为楷模，勇于任事。”“
1: 是，
0: 下官谨记首府教诲。”下官戴罪官场这么多年，一不贪又不怕吃苦，唯独缺的就是一个勇字。而我现在要向你要的，恰恰就是这个勇字。杭州织造局的内情，你既然摸得清楚，就应该上书直谏，以彰皇上耳目。祖宗的规矩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有好有坏。好的规矩一个字都不能更改，坏的规矩，不合时宜的规矩就得全都改掉。比如织造局用银这种瞒天报价的做法，不仅仅是坏，简直是恶劣透顶，焉能不改？听到的掷地有声的口气，莫文龙知道首府已经下定了决心，加上他平素对织造局钦差的飞扬跋扈，早就心生痛恨，因此爽快答道：“首府欲开万历新政，下官无任欢心。矫枉处耻，竭诚侍起，本是臣节。下官明日动身返回杭州，一回到府衙就立即写折上奏。”“你回杭州要多少天？”“
1: 水陆半月，陆路十天。”“
0: 太晚了，我看事不宜迟，你这就回到客栈，写好了折子送到通政司，然后再动身回杭州。”莫文龙不明白首府为什么要这么急，却也不敢问。正说告辞，只见姚况神色慌张跑了进来。

0: 来，对张居正说道：“首辅大人，工部尚书朱衡被人抬进了内阁。”张居正这一惊非同小可，急忙问道：“什么？抬进来的？发生了什么事儿？”“
1: 听说他在左掖门前被冻坏了。”
0: 姚况接着就把五经天里左掖门前发生的事大致讲了一遍。张居正听罢斥道：“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何现在才来报告？”
1: 姚况答：“小的也是半个时辰前才知道，因见着首辅在与莫大人谈话，就没有进来打扰。”
0: 张居正情急中不得细问，只对莫文龙说：“你回去照我说的办，要快。”说罢起身离座，在姚况引领下出门迎接朱衡。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3: 张居正在内阁直房，正与杭州知府莫文龙谈话，只听得书办姚况来报，工部尚书朱恒被人抬进了内阁，急忙安排好莫文龙出门迎接朱恒。张居正刚出门，便见次府吕调阳也闻讯出了直房，俩人穿过走廊来到门厅，只见朱恒被人架着，正艰难地朝前挪步。厅堂里本来就聚了不少后见的官员，这会儿都纷纷起身看热闹，一片窃窃私语声。朱禄和另一名家仆把他搀进内阁直楼，朱恒那副狼狈样子自不待言，这会儿见张居正与吕调阳上前迎接，一时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哽咽的喊了一声首府，竟已老泪纵横。张居正忙将他请进就近的客厅，吩咐杂役把地笼烧得更暖和一些。刚在客厅里落座，朱恒就猛烈地咳嗽，朱禄赶紧掏出手绢给主人接痰。一向讲究整洁的张居正觉得不雅相，便别过脸去。咳嗽声才停，就听坐在一旁的吕调阳

0: 心思想着如何把朱恒劝回家调养江西。听到吕调阳书生气说话，给老朱恒火上浇油，心里头也产生了几分不快，便荡开说道：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嘉靖四十年，左掖门守官假传圣旨，让御史李学道候见，当时正值盛夏，日头又毒又辣，李学道晒了两个时辰，几欲中暑。后来知道是守门官戏弄他，一怒之下，两相扭打起来，因此惊动皇上。结果是守门官受了20杖，而李学道竟然贬官3级，外放周同。吕调阳听了以后不服气的嘟囔：这种处置有违祖制，李学道受此凌辱，为何还要贬官3级？张居正叹了一口气：当患受宠，古今皆然。朱恒接过话茬，气呼呼说道：老夫自认倒霉，惹不起未必还躲不起，今儿先来内阁召会，明儿就给皇上递折子辞官回家。说罢站起身来，欲挪步离去，张居正赶紧过去，又把虚弱的朱恒搀扶着坐下，好言劝道：朱大人，千万别说气话，我方才所言绝对没有袒护当患的意思，我辈都是士林中人，惺惺相惜，怎么可能与胸无点墨的阉庶们沆瀣一气？朱大人受此凌辱，我虽然没有在场，但感同身受。不过内官犯法，政府不能直接处理，而是由内官监直接禀断，我马上派员同内官监交涉。这一番抚慰的话，朱恒听了心下稍安。李调阳趁机地问道：朱大人，有一句话也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1: 你说。
0: 这一个小小的左掖门守门官，为何要下此毒招整你？此中必有蹊跷。
1: 是的，事情发生后，我也仔细想过，开头以为是路票问题。老夫这么些年入宫觐见皇上，从不肯给阉庶们送什么买路钱，我知道他们恨死我了。但是一个多时辰前，潘继训到老夫舍上探望，才揭开了真正的谜底。
0: 张居正问：是何原因？
1: 还是为了杭州织造局申请80万两用银之事，老夫拒不疑问，因此种下祸根。啊，竟是为这件事。
0: 张居正咬着腮帮骨，略一沉思说道：今天早上皇上已把你的奏折发来内阁票拟，朱大人，你这道折子写得非常之好，我赞同你的见白。他的话还没说完，只见乾清宫一名传旨太监已是一脚跨过了门槛儿。这太监并不认识朱恒，却也不回避，对张居正说道：
2: 首辅张先生，皇上让奴才前来传旨，说是工部尚书朱恒深更半夜跑到左掖门前闹事儿，二品大臣如此不讲体面，究竟为何？望查实奏来。 这名太监干巴

0: 妈说完这几句话便转身出门去了。被张居正苦口婆心劝了半天，情绪才稍稍稳定的朱恒顿时一下子傻喽。张居正想着要抚慰几句还来不及张口，只见朱恒两手突然松了拐杖，眼白一翻，身子朝后一仰，已是直挺挺滑到地上。过了午时，张居正也没有心思吃饭，在纸房里焦急等待朱恒的消息。朱恒昏过去以后，张居正一面命人飞速去请太医，一面命人赶紧把朱恒背上轿抬回府中。新年上岁的，总不能让一个三朝元老二品大臣死在内阁。大约半下午时分，派到朱府的人才传回消息，朱恒已被救治过来，但是还是满嘴说胡话，太医恐怕再生意外，半步也不敢离开。张居正这才心下稍安，立马就感到疲乏，正说打个盹儿，又有司礼监内侍前来禀报，说是冯公公在文华殿公墨室等他，有几件要事要商量。内阁与公墨室并不是很远，看到张居正走过来，手执太监连忙挑帘躬身迎他进去，先到的冯宝也屁股离了靠椅站了起来，瞧着他笑吟吟说道：张先生，这北风刀子似的，您出门咋也不带个护耳啊？就这几步路，何必费事儿？冯宝看到张居正脸上略略有些倦容，便关切地说：张先生，看您的样子好像很累。张居正点点头，把话引上正题：
1: 是啊，朱恒今天昏倒在内阁，忙得我午饭也顾不上吃。
0: 哟，朱恒他咋了？冯宝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一副吃惊的样子。张居正知道他是在做戏，也不点破，只皱着眉头说道：朱恒跑来内阁告状。
2: 告谁呀？
0: 告左掖门值日官。
2: 告他什么呀？
0: 假传圣旨。
2: 哦，原来是为这件事儿。左掖门的值日官王启大清早就对我讲了，说朱恒发神经，深更半夜跑来说是皇上要召见他，要王启开门。
0: 冯宝说的稀松，张居正听了好不自在，便沉着脸说道：朱恒三朝老臣，一向持重，没有中宫传旨，他顶着北风跑到左掖门干啥？
2: 是啊，老夫也这么寻思。
0: 冯宝极力掩饰幸灾乐祸的神情，讥讽道：
2: 王启有王启的说法，这事儿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0: 上午传旨太监到内阁传了皇上的旨意，说朱恒深更半夜跑到左掖门闹事儿，要我查处此事。
2: 不单皇上，连太后在内听了这事儿都很生气呢。
0: 是谁向太后和皇上禀报的？
2: 咱呢？
1: 冯公公，你不觉得这件事儿奇怪吗？
2: 有啥奇怪的？
0: 朱恒三朝老臣，明清朝野，他一举一动成为风范，没有人去他家传旨，他怎么可能跑到左掖门来呢？而且昨夜变天，北风如刀，

0: 以我来看，肯定是有人诈传圣旨，存心坑害朱恒。
1: 那这个人是谁呢？
0: 肯定是中官。这事儿一旦传开，恐怕对你冯公公不利，是吗？中官诈传圣旨，这是犯了欺君之罪。您是内廷总管，至少那些乱嚼舌头根的可以说您冯公公管教不严。
1: 我回去查一查，看是谁干的，如果属实就把他关起来。
0: 冯宝应付地说，顿了顿又道，
1: 张先生，您还得按皇上的旨意查一查朱恒那一头。
0: 冯公公，有这个必要吗？我敢断定朱恒是受害者。张居正说得斩钉截铁，冯宝听了不对胃口，却也不好争辩，借喝茶定了定神，然后说道，
1: 张先生，老夫今番见您，原是奉了太后和皇上之命。
0: 哦，太后有何吩咐？
1: 三件事情。第一，是定一定皇上今春经研的开研日期。第二，是武清伯李伟的修坟事。第三，就是为杭州织造局的用银事。
0: 张居正知道这三件事儿，太后都是要听回音儿的，略一思索，便笃定答道：今春的经研，昨日就找来三名讲官议过，开研日期定在二月花朝后一日，讲官们都在按照这个日期在做准备。你说的第二件事儿是什么？武清伯修坟。
1: 对，武清伯说是在沧州看中了一块吉壤，太后让问问您该如何定夺。
0: 皇亲国戚一应勋爵的婚嫁丧葬大事，宗人府皆有规定，按规矩办就是了。
1: 那关于杭州织造局用银的事儿，张先生有何看法？
0: 一扯上这个话题，张居正马上想到上午与杭州知府莫文龙的谈话，心里头便波涛腾涌。他知道织造局用银增至80万两是冯宝的主意，此刻若按本心来谈，肯定是一谈就崩，因此便耍了个滑头，绕个弯子，反过来问冯宝：听说孙龙去工部办理遗文碰了钉子？
1: 是啊，据孙龙讲，他让朱恒轰了出来，朱恒还就此事给皇上写了一道折子，这折子今儿早上已转到您手上了。
0: 是的。
1: 您准备如何拟票？
0: 朱恒跑来一闹，折子还来不及看呢。冯宝大略已经猜出了张居正的态度，便向前倾了倾身子，故作神秘地说，
1: 张先生，老夫在这里先给您透个底儿，李太后觉得朱恒倚老卖老，不大喜欢他。
0: 是吗？张居正嘴上这么应着，心里头却起了波澜。这次左掖门事件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关于杭州织造局扩增公价银一事，张居正心里头也是十分的反感。其因有二，一是觉得司礼监不与工部商量，单方面定下经费，这样做不但有违组织，而且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历来宦官干政，有哪个不是从小事上试探？

0: 一旦如愿以偿，接下来就是得寸进尺，有恃无恐，最终弄得朝局大乱。第二，是公价银突然增幅这么大，稍加分析就推断得出，这是冯宝利用李太后爱子之心，而又不安织造内情，所以狮子大开口，好从中捞取大把的银子。这事情若发生在别人身上，张居正早就使出了霹雳手段，但是对冯宝，他却不能不谨慎从事。秉持朝纲者，若不懂投鼠忌器的道理，一味意气用事，到头来不仅祸及其身，而且设计寻意腐败。因此，对处理这件事的分寸感的把握，张居正心中有数。最终，这件事情的圆满解决，他必须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朱珩离任去职，二是杭州织造局的用银额度必须大幅度降低。张居正闷葫芦似的坐在那里想了半天，冯宝枯坐难挨，正没排遣处，忽然一名小内侍冒冒失失从外头闯了进来。冯宝认出这是李太后身边的管事牌子王三儿，便问他：“
1: 你跑来干嘛？”“老公公，太后让奴才来传个话儿。宫里头钟鼓司的那些戏文，太后都听腻了。他老人家听说京城里头有个叫张九郎的，一张嘴儿有绝活，叫得出百鸟投林，便要老公公安排张九郎进宫表演。”
0: 王三儿说完就走了。冯宝瞄着他的背影一笑，对刚刚回过神的张居正说道：“
1: 张先生，老夫不能在此久坐了，太后要听张九郎的口技，老夫这就去安排去。”“
2: 哦，张九郎的口技早有耳闻，只是一直未曾听过。”
0: 张居正目光悠悠一闪，笑道：“
2: 太后倒是满会欣赏。”
0: 冯宝已是起身要出门，临走留下一句话：“
1: 张先生，别看太后闲，唯其闲着，她才有功夫琢磨事儿。他想办的事儿，任谁也不敢违拗。”
0: 出得宫墨室，走回内阁，张居正一路上品味着冯宝的话，他听出了其中的提醒，更听出了其中的威胁。他脑子里忽然冒出了《礼记》中的一句话：“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回到内阁，早已过了散班的时辰，他对守候在此的教班班头说：“去鸡香炉。”
3: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这天上午，张居正在内阁入职不到半个时辰，忽然乾清宫管事牌子周佑来报，说是李太后要他作速赶到大隆福寺见面，而且只准穿便服，不得讲排场。张居正觉得这道口谕有些蹊跷，却也不敢怠慢，立即换了衣服，觅了一乘二人抬的小轿，悄没声的寻大隆福寺而来。大隆福寺位于城东四牌楼北一条胡同内，这胡同就叫大隆福寺胡同。这座气势雄伟的大庙由明朝第六个皇帝景宗敕建，成于景泰四年，寺内供着三世佛三大士，入山门左手是藏经殿，右手是转轮殿，中间经过毗卢殿到第五层才是大法堂。刚过四牌，只见张居正乘坐的小轿在大隆福寺的胡同口停了下来，他刚撩开轿帘走出来，巷道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一个人一边朝这边挤，一边喊道：“张哥，哦，张老爷，寺中有请。”说话的人叫万和，本是李太后身边的随堂太监，眼下也是头戴方角巾，着一身青布道袍，乔装成一副伙计模样。万和领着张居正走完数百步巷道，便到了大隆福寺山门前的大广场。这个时候，广场上鳞次栉比的尽是堆满琳琅货物的棚架，十之八九都是花卉盆景，那处处争奇斗艳，花枝招展。广场上游客摩肩接踵，红男绿女川流不息，这里头夹杂了不少人既不买花也不采剩，而是专朝人堆里扎，看管那些形迹可疑的浮浪子弟。张居正一看就知道，这都是东厂的便衣翻译。李太后出行虽然不惊动官府，东厂的保卫是断不可少的。因想着李太后，张居正也无心浏览花市，勾着头径自朝大隆福寺的山门走去。忽然领路的万和停了脚步，捅了捅张居正，朝挨着山门的一排花架

0: 努了努嘴儿。张居正朝那厢望去，不免心下一惊。只见李太后在冯宝等几个太监的陪侍下，正兴致勃勃地看着盆花呢。李太后今天穿了一件大红的天鹅绒长裙，天鹅绒分为冬夏两种，夏绒雨淋不湿，称为雨缎，比之冬绒更为贵重。由于国内天鹅绒少，加上天鹅绒制法特别，所以价格昂贵。一般的大富大贵人家能穿上一件广东产的天鹅绒的衣裙，那也算是凤毛麟角了。而李太后这一袭天鹅绒长裙不但是雨缎，而且产自倭国。因为有海禁，本朝与倭国并没有正常的贸易，京城中各店家的倭产都是一些铤而走险的海盗从东南洋面上贩私得来，所以的价格越发的昂贵。李太后的这身面料便是内廷上衣件从七彩霞老板郝一彪手中购得，一匹天鹅绒竟值40两黄金。李太后穿着这身天鹅绒长裙，外头又套了一件产自哈列国的葱绿色索夫斗篷，头上高挽的发髻斜插了3两只翡翠闹额，这身雍容华贵的打扮越发衬得他一张脸庞白如凝脂，再加上他这身衣服都在熏笼里用兰香熏过，一阵微风吹过，沁人心脾的幽香便飘散开来，闻者难免不怦然心动，想入非非。张居正耸了耸鼻子，正思虑着要不要走过去，李太后却一眼瞥见了他，招招手向他示意，张居正这才踱步过去。李太后指着花架上一盆花，笑吟吟地问他：张先生，你看这盆菊，花大如碗，花形也特别，不知是如何培植的？张居正赞叹道：真是一盆好花，京城多的是能工巧匠。店家，这花是你自家培植还是趸来的？
1: 老爷，这架上的100盆花木全是小人自家培植的。
0: 见这行人气宇不凡，店家满脸堆笑说道：小的拾弄花艺本是世代相传，就这一款菊花，小的培植出300多个品种，方才这位夫人相中的这一种叫春秋清气满乾坤，金黄是秋的本色，花瓣两侧这一痕绿意是迎春之象。冯宝插进来问：
2: 听你说的有板有眼，这花值多少钱呢？
0: 店家伸手岔开五指摆了摆说：就这么多。冯宝一惊：5两？对，5两。店家答道：这是变种，培植出来了花老了鼻子新血了。
2: 花是好花，但价码也真是个价码，你说呢，张先生？
0: 李太后朝张居正送了个秋波。
1: 是啊，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富。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咏牡丹诗》证明古今义理。
2: 夫人，您看清楚，整个花式，
0: 春秋清气满乾坤，仅此一盆儿。店家在一旁撺道。冯宝巴结着问李太后，要不咱们买一下？
2: 算了吧，太贵。
0: 李太后说着就挪步前行。进了大隆福寺的山门，穿过五重殿宇，李太后一行来到大法堂后面一间五营的红场课堂。这是专为皇室人员敬香时预备的休息场所，平时并不开放。一到里边，等到李太后坐定，张居正就要行觐见之礼。李太后连忙摆手说道，张先生不必拘谨，今儿个在这里便服相见，一切礼数都免了。
1: 谢太后。
0: 张居正坐到李太后左侧的一把椅子上，冯宝坐在右侧，一应闲杂人等都退了出去。李太后坐在向阳的窗右下，绿过纱窗的阳光使屋子里充满了温暖。由于重门深进，山门外的嘈杂事声传不到这里，一时间屋子里显得特别的寂静。脱掉所服斗篷的李太后坐在那里，像一朵盛开的芙蓉。她望着张居正柔声问道，
2: 张先生，你知道咱为何要在这里见你？
0: 张居正正在为这事儿纳闷呢。这些日子因为左掖门事件的发生，京师各衙门的确沸腾了一阵子。张居正感到这次召见并不正规，但却非同寻常。这会儿见李太后问话，他抬头朝李太后看了一眼，却不料李太后一双明亮的眸子也正在盯着他，那眼光中荡漾着一股与太后身份极不相称的柔情蜜意，害得这位铁面宰相心里头一阵慌乱。他下意识地垂下眼皮子，稳了稳情绪答道，
1: 启禀太后，臣实在不知太后为何选中大隆福寺召见。
2: 咱知道你会感到奇怪，这大隆福寺与咱可有着一段不寻常的缘分。
1: 啊！
0: 张居正与冯宝同时感到惊讶。李太后用手扶了扶仔细梳理过的云鬓，絮絮叨叨讲述了他的那一段尘封的往事。李太后15岁上由父亲把他送到隆庆皇帝前邸裕王府中当了一名侍女以后，虽然脱了穷街陋巷，钻进了富贵堆中，但毕竟仍是一个下等的婢女，还谈不上出人头地。他深知自己的一切前程都系在裕王身上，因此他总是想办法讨裕王的欢心。很快这个下等婢女就成了裕王的侍寝之人，虽然可以和裕王如胶似漆翻云覆雨，但他的身份却不能改变。须知皇室人员的晋封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以他当时的出身是不可能获得名分的，若要改变处境，唯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怀孕，替裕王生下儿子来。李太后进入裕王府中不久，就被裕王在一次酒后破了女儿身。 自那以后，他常常侍寝，但是总也怀不上孩子。

差不多一年时间过去，腹中尚无任何消息。李太后不免心下焦灼，每夜里她都跪在房子里焚香祷告上苍，期望神灵保佑她早生贵子。一天，她听人说大隆福寺的观音大士极为有灵，所有求子的人若在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去祈求，莫不都如愿以偿。李太后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开始掐指头数日子，一到二月二这一天，就独自一人跑到这大隆福寺敬香来了。就在这次求子后不久，李太后果真怀孕了，十个月后生下一个白胖白胖的小男孩，这个孩子就是当今的小皇上朱翊钧。听李太后讲完这个故事，冯宝感叹道：难怪太后一到寺中就去观音殿敬香，还特意看了看那照壁上的大铜钉，原来那颗大铜钉上头还系着咱万历朝的命脉呢。一直正襟危坐侧耳静听的张居正赶紧欠身答道：太后祈愿天下为母者都能产下贵子，这等拔苦济世之心，真乃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难怪宫廷内外盛传太后是观音在世。李太后听到这句赞美，脸上忽然收敛了笑容，她瞄了张居正一眼，又看了看冯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哎，你们都说咱是观音在世，那么你们两个呢？你们是什么？这一问突兀，让张居正与冯宝两个摸不着头脑。愣了愣，冯宝答道：咱是太后的奴才。李太后冷冷一笑，又问张居正：张先生，你呢？张居正抚了抚长须，不卑不亢地答道：禀太后，下官是先帝为当今圣上选定的顾命大臣。答得好。李太后眼波一扬，又转向冯宝尖刻地说道：你说你是奴才，你这不是作践自己吗？三只脚的蛤蟆找不着，两只脚的奴才遍地儿都是。太后骂的咱是咱……冯宝一时语塞，看到冯宝好生尴尬，张居正便替他打圆场：冯公公说的也不差，给皇上办事第一就是要忠心，古大臣常以臣仆自称，这仆人换句话说就是奴才，当奴才没有错，怕只怕一个人只会当奴而没有才。听张先生这么一说，奴才还可以分别领会。李太后抿嘴一笑，旋即说道：你们两个一个给皇上管家，一个给皇上治国，从这两年的实际来看，先帝选你们当顾命大臣没有选错。蒙太后夸奖，愚臣愧不敢当。这一回是张居正抢先表态。李太后接着说：今儿是龙抬头的日子，咱把你们两个召到隆福寺来，原是想避开皇上，

0: 跟你们说说梯己话。君儿已当了两年皇帝，已经12岁了。虽然还是个孩子，但一天天长大，开始有一些自己的念头了。今儿早上起床，皇上又弄了个惊人之举。侍医太监给他找了件8成新的衣服，他却不肯穿，闹着要太监给他找一件旧的。张居正茫然问道，这是为何？他说，上午要练书法，穿新衣服恐怕弄上墨迹。其实这孩子的心思咱做娘的知道，他是觉得杭州织造局增额用银事尚无结果，便一心想着节俭，以为节俭了就是圣君作为。李太后说着已是泪花闪闪，看着他揪心的样子，因受到奚落而哭坐了半晌的冯宝这时又找到了说话的机会。皇上万圣之尊，穿衣服还这么受委屈，奴才听了心口上像是扎着一把刀子。冯宝极会演戏，说着就抹出了眼泪，狠狠地说，奴才去年底就拟了条陈，安排杭州织造局给皇上多制几套龙衣，偏工部尚书朱恒硬顶着不办，拖至今日还决断不下，惹得皇上伤心。冯宝不愧有移花接木的手段，不显山不显水的就把话题引到朱恒身上。张居正知道现在谈的才是今天的正戏，好在早有准备，因此接枪说道，在杭州织造局用银一事上，朱恒虽有些意气用事，但臣以为朱恒此举实乃是为皇上着想，只是方法欠妥。以奴才看，朱恒不仅仅是方法欠妥，他是存心刁难呢，不然莫文龙的折子是怎么出来的？莫文龙的折子与朱恒无关，是我让他写的。张居正坦然回答，那天莫文龙到内阁述职，我就杭州织造局日常运作向他咨询，他便说出一些外人不知的隐情，我思虑皇上秉政应多知道些真实情况，就鼓励他向皇上写了那道折子。
1: 你觉得那道折子所言属实吗？
0: 李太后问。莫文龙为人持重，捕风捉影之事他不会言及。
1: 可是
0: 冯宝正想争辩，李太后却伸手制止他，他晶亮的眸子扑闪了几下说道，
1: 咱正想就这件事儿听听张先生的主张，请你讲下去。
2: 听众朋友，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熊兆正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再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期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 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

0: 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1: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2: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标志。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壁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壁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3: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4: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5: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8: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

0: 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4: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5: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引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6: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3: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7: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8: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9: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0: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2: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的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3: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14: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3: 你的8头，
12: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

0: 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调发星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2: 现在说安全更保障得了吗？
0: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调发星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3: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4: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3: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调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调发星说，
2: 能够看到如果
1: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5: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6: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7: 我们口干还觉得老水，免费的很方便。
6: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明、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8: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6: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9: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6: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10: 截至

0: 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0: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0: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3: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斯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 马里卜省市政府。

0: 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1: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0: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1: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0: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暨调研协商座谈会，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孔昌生出席。
1: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2: 台风白海豚来袭，河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1: 我省各地紧盯山区、景区等风险点位，值守排涝，严阵以待。
2: 编辑点评：风雨考验担当，防汛重在防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11号，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暨调研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对下半年工作意见建议，进一步凝聚共识、集聚智慧、汇聚力量，协同协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会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通报上半年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通报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民革省委会主委张工、民盟省委会主委霍金花、民建省委会主委梁刘科、九三学社省委会副主委郑直、农工党省委会主委黄红霞、民进省委会主委张振宇、致公党省委会主委司富春、省工商联主席程国平、无党派人士代表孙继伟先后发言，充分肯定我省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并结合纵深推进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和以创新驱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调研课题提出意见建议。刘宁认真听取发言并一一作出回应，要求有关部门深入研究，做好成果转化运用。刘宁强调，今年以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学思想、讲协同、抓落实，统筹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这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是全省上下共同奋斗的结果，也饱含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智慧和汗水，向大家表示感谢。刘宁希望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持续加强理论武装，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传承多党合作优良传统，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有力有效服务中心大局，聚焦省委中心工作和年度重点调研课题，精准建言资政，强化民主监督，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倾情倾力凝聚各方共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宣传我省良好发展态势，共同营造政通人和、心齐气顺、奋发进取的社会氛围。要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持续加强班子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中共河南省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自觉接受民主监督，持续深化团结合作，不断巩固提升同心同德、协同协力的良好局面。张雷鸣、李涛、吕国范出席。
2: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

0: 8月1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研究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有关内容。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加扎实有效地做好基层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要求，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科学理念，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新格局。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有效方式，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保证，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强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着力营造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再调度再推动的部署要求，扛牢政治责任，强化攻坚意识，把集中整治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深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人事招录、医保基金、养老服务等领域问题整治，坚持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完善长效治理机制，以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造福于民。张敏、刘玉江、宋征辉、郑海洋、李卓、吕国范、朱明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台风白海豚来袭，河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我省各地紧盯山区、景区等风险点位，值守排涝，严阵以待。
0: 昨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河南迎来本轮台风降雨最强时段，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开封、许昌、平顶山、南阳等多地出现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许昌北部、平顶山西部、洛阳南部部分地区，整个过程累计雨量预计可达300至500毫米。太行山、伏牛山山前区域局地累计雨量可能超过600毫米。除了暴雨、大暴雨，局地还出现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分地区偏北风4至5级，阵风7至8级，局地可达10级。对于城市来说，短时间雨量快速增加，容易带来道路积水和通行压力。对于太行山、伏牛山及其他山区，持续强降雨之后，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中小河流洪水风险会进一步升高。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研判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防范应对工作。目前已向河南增派2个工作组， 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昨天先后发布暴雨黄色预警、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各地注意做好防范避险工作。
2: 预警就是命令，我省洛阳、新乡等地紧盯山区地质灾害、景区安全，提前转移群众，闭环排查隐患，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堤坝。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洛阳西部山区降雨形势严峻，地质灾害风险攀升，西安县提早部署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11号上午10点，在洛阳市新安县北野镇摊子沟村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生活物资、医疗保障一应俱全。摊子沟村包村干部王孝峰：
4: 摊子沟村是山洪灾害村，受到县里边台风白海豚的紧急预警，咱们就按照镇党委政府安排部署，紧急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村干部全员在岗，对咱们的河道和临坡临崖地段的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同时呢，干部连夜逐户进行敲门劝导，目前7户13人已经全部转移到咱的安置点。
3: 西安县摊子沟村转移群众王芬：
5: 俺们搁河南边住着的，压根还没有下雨的，这村干部可得赶着咱们去安置点了。俺们来到安置点一看，也怪好，开了空调，关门反了，俺们坐着搁这坐着也很安心。
3: 据了解，本轮防汛工作中，当地各村同步推进人员转移避险工作，目前已集中转移9户16人，分散转移42户83人。
6: 这里是新乡辉县市的关山景区，我旁边的挖掘机呢正在对河道内的碎石和堆积物进行清理，来保障降水过程中的行洪通畅。目前呢，整个园区已经全面的闭园，所有的游客都已经进行了提前疏散。
7: 为应对此次台风可能带来的急止降水，新乡辉县市关山景区提前预备6台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抢险设备，在重点河段清理淤积碎石，拓宽行洪断面，全力保障强降雨期间河道行洪畅通。关山景区工作人员高亚杰：
8: 我们这是上游，下面有村庄，我们现在对漫水桥进行管道疏通，防止它形成堰塞，减少下游的防洪压力。
7: 同时，30多名工作人员组成应急抢险队，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临崖溢落石路段展开不间断巡查。关山景区抢险突击队员张小明：
9: 像这种山体裂缝已松动的石块，是我们重点排查关注对象，发现一处处理一处。我们是24小时待命，如果有险情，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处置。
7: 在游客中心的智慧信息中心，228路高清监控正对景区34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河道水情、山体动态、关键路口进行24小时实时监控，为快速响应提供了精准信息支撑。关山景区经理陈进：
10: 我们的信息中心24小时在岗，依靠监控实时监测山体、河道等关键部位，严格执行巡查与值班制度，防汛物资全部到位，出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全力守住安全防线。
0: 极端天气变化无常，防汛备汛容不得麻痹大意，各地盯紧城市内河、立交桥、地下空间等防汛重点，下沉人员调配设备排查隐患，备足提前量，打好主动仗。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安阳市老城护城河大西门防汛闸点，市政维护发展中心河湖管理站党员先锋队全员在岗，靠前值守，全力守护古城水域安全。管理站工作人员常振武：
12: 我们值守的这个点位啊，是大西门闸，它是万金总干渠入环城河的重要河口，平时日常维护保养，大雨来临的时候需要关闭南侧的闸门，开启北侧的闸门，引导上游来水经沙场沟排入安阳河，降低老城区内涝风险。
11: 安阳市市政维护发展中心河湖管理站主要负责老城区6坑1河的日常管理，8月10日接到指令后，管理站迅速调整闸门，降低护城河水位，提升隔山机，畅通行洪通道，对老城区的坑塘进行提前排水。管理站站长呼威远：
13: 目前我站11名工作人员，其中呢10名共产党员、1名入党积极分子已全部就位，在各自的点位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14: 焦作市马村区文昌路铁路立交桥属于下川铁路立交，地势低洼，短时强降雨极易造成积水。 焦作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及时开展巡查、水位检测等工作，

0: 全力保障辖区公路安全畅通。养护工区安保股股长张庆九：
1: 我们安排专人勘测桥下水位，如果水位超过30，我们会封闭道路；如果超过50，我们启动移动式排水泵抽排水，以保证道路安全畅通。
0: 与此同时，国网交作供电公司15辆应急发电车、105台应急发电机24小时待命，10台发电机部署至北部山区供电所，实行专人专班管护。国网交作供电公司抢修人员马九春：
2: 我们对发电车、排水方舱、弄蓄水还有发电机进行了全面排查，遇见险情时，确保能拉得出、顶得上、打得硬。
3: 在三峡大岭路小山路城区易老下穿通道，三峡市城市管理局城市综合服务保障中心抢险队全员在岗值守，不间断清理雨水壁杂物，操作排涝设备抽排积水，借助监控系统24小时紧盯水位动态。中心负责人上去：
4: 我们提前分点位驻防，24小时轮班巡查，保障市区主干道正常通行。同时提前排查加固行道树、户外广告，配齐全套应急物资，全员待命，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3: 在湖滨区前进街道建业社区，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曹磊带领网格员、物业工作人员冒雨在小区出入口、地下车库坡道码放防汛沙袋，主楼栋检查排水管道与墙体安全，重点走访巡查低洼商户、独居老人等群体。
5: 前期我们摸排了辖区8家低洼商户和6户独居老人，暴雨期间每小时巡回检查一次，网格员联合物业分片巡查，一旦发现雨水倒灌苗头，立刻协助群众进行临时转移，沙袋、挡水板、抽水泵都提前布设到位，把风险拦在居民家门口，是社区必须兜牢的底线。
6: 强降雨不仅考验城市防汛能力，也对交通出行带来挑战。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新郑机场航班缩减至471架次，部分铁路列车暂停运行，机场及高铁整体运行平稳有序。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7: 11号上午，记者从新郑国际机场了解到，得益于前一天对航班架次的调整规划，总体运行平稳有序。新郑国际机场旅客服务部运输业务室副主管李珊珊：
8: 航班总量从600多班降到了471，到现在为止的话，已经保障了近200班的航班。
9: 能运送这个旅客有多少？
8: 大概3万到4万之间吧。
7: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航班大面积延误或临时取消情况，机场提前部署，在服务保障上做足准备。李珊珊：
8: 如果说航班出现大面积延误，我们会人员首先需要先到位，我们的备勤人员是增加了20%左右。另外一个就是现场的这个设施设备啊，包括一些那个消防方面的排查，我们也是昨天到今天那个都在做。
7: 据机场安检员冯哲瑜介绍，往常应急通道客流量大，需要在原有2条应急通道基础上额外增开2至3条备用通道，但受台风影响客流减少，备用通道未启用。冯哲瑜：
10: 是10点到12点，一般我们的出港高峰，出港单出港旅客在3000人左右，一般都是2900到3200，但是今天来看可能只有2100人左右。
7: 郑州机场提醒广大旅客，出行前密切关注航班实时动态，可通过航司官方渠道或机场服务热线03719666查询航班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注意出行安全。铁路方面，受台风影响，少部分列车暂时停运，在郑州东站候车厅没有出现大量游客滞留情况，整体运行平稳有序。郑州东站值班站长侯奕晨：
11: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我们郑州东站第一时间在高架进站口、一层出站口等重点点位铺设有防滑垫，在售票厅的门口铺设有这个防洪沙袋，还有增设有警示标识，高频广播播报天气与列车实时信息，依托党员服务台、特色服务岗提供饮水、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为老弱病残孕重点旅客提供全程专属帮扶，党员突击队、青年志愿者分区疏导客流，安抚旅客情绪，同步加开退改签窗口，落实列车调整免费的退改。

0: 政策，我们将持续盯紧天气变化，用细心暖心服务守护旅客的风雨出行路。
1: 记者从国铁郑州局了解到，在8月12号八时至13号八时降水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流线、宁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将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京广、郑太、郑西高铁管内区段将实行抽线降速运行，列车停运、变更等相关信息以12306官方平台实时发布为准，旅客可通过线上渠道便捷办理退改签业务。
2: 大象小贴士：
3: 近期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强降水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广大群众发现河水突涨、山体开裂、落石掉土、墙体歪斜、山谷传出异响、地面震动等异常情况时，务必第一时间果断撤离，切勿观望逗留。遭遇山洪洪水，需迅速向周边高地、山坡安全区域转移，禁止沿河道奔跑、涉水渡河。驾车出行切勿冒险通行积水路段，车辆涉水熄火后需立即弃车撤离。步行出行严禁贸然趟越积水路段，无法判断积水深度、水下路况及管线隐患时，应就近绕行，避开井盖、低洼暗坑、桥下积水区。安全无小事，避险无侥幸，请广大群众坚持早防范、早发现、早撤离原则，坚决杜绝侥幸心理，优先保障自身生命安全，共同筑牢暴雨汛期安全防护防线。编后话：风雨考验担当，防汛重在防范。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极端强降雨，从省级部门的统筹调度，到市县乡镇的快速响应，再到村社区一线的坚守值守，一道道防线层层筑牢，防汛没有旁观者，既需要各地各部门抓实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应急处置，也需要每一位群众绷紧安全这根弦，听从预警，主动避险，方能最大限度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平稳度过本轮强降雨过程。
1: 台风白海豚持续影响下，河南本轮强降雨还有多久？据省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新乡南部、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东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东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西部22到24度，东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省会郑州市今天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北风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
3: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8月11号，省政协召开淮河航道提升和港口建设工程重点项目推进会，省政协副主席黄红霞出席并讲话，省直相关部门和有关地市介绍了项目推进情况。
1: 8月10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通知，根据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等相关政策规定，自2026年8月11号起，在河南省内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3: 省统计局11号发布2025年河南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2025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91023元和52941元，名义增长分别为5.6%和4.6%。
1: 日前，省发展改革委联合省财政厅发布第三批省级夜经济集聚区名单，开封市宋都皇城夜经济集聚区、郑州市二沙文创园夜经济集聚区、洛阳市重渡沟旅游度假区夜经济集聚区、信阳市新县首府路街区夜经济集聚区四地上榜。
3: 记者从10号召开的河南省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信用诚信建设攻坚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信用数据归集总量突破150亿条，为64.32万户经营主体实施信用修复，推动企业守信受益、安心经营。
1: 8月10号， 河南省惠益军人关爱专项基金签约仪式在郑州举行。专项基金由财政资助，通过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为困难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帮扶援助和关爱服务。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八月公共泳池人流量达到全年峰值，疾控中心监测数据表明，池水消毒浓度不足，个人物品混用会导致腺病毒、人乳头瘤病毒快速传播，传染性红眼病、皮肤软疣集中爆发，很多家庭存在防护漏洞，共用泳镜、浴巾、湿泳衣长时间不清洗，皮肤微小伤口接触池水后会极易交叉感染。给大家总结一套简单好记的泳池防护公式：伤口隔绝加专属用品加游泳后冲洗。那下水前皮肤破损处贴防水创可贴即可，自带独立泳镜、拖鞋、浴巾，绝不借用他人物品。游泳全程佩戴泳镜，减少池水直接刺激眼结膜。上岸之后第一时间用流动的温水全身冲洗，重点清洁眼睛、脚底、腋下，搭配温和沐浴露清除残留的消毒剂。回家之后泳衣、毛巾要高温水煮晾晒，杀灭附着病菌。切记用脏手揉眼睛，眼部干涩可以使用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来舒缓。一旦出现眼睛红肿刺痛、分泌物发黄、皮肤长出瘙痒的小肉疙瘩，要立刻暂停游泳，居家隔离并且就医，避免全家交叉感染。开学前要做好泳池防护，远离水体传播类的疾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业主可在物业超市货比三家，把市场不愿接的散户打包同款。记者探访上海、成都等地如何破解城镇老破小治理难题。折射手机壳线上热销，商家一句禁止偷拍能免责吗？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住在老旧小区的居民可能经常会为这些事儿烦恼，比如墙面常年掉皮渗水、绿化带杂草疯长、电梯老化故障、楼道杂物乱堆、停车混乱等大大小小的琐事儿，让人绞尽脑汁。城市更新15规划明确，要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其中就提到了要结合改造，同步完善长效管理机制，提高管理维护水平。针对老旧小区物业管理中的老问题，一些城市正在探索新路子。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6: 走进位于上海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的虹桥新城小区，道路两旁贴近居民楼的大树被修剪得清爽利落。小区老居民吴仁仲说，小区建成已经有20多年，不少大树长得枝繁叶茂，绿化虽好但影响采光。最近低楼层的居民找到了定期处理的解决方案，很快对小区里21棵树木进行了修剪。
7: 原来呢，管道的改造、绿化的修缮、设备的维护，不知道找哪一家，都是通过熟人介绍，这个选择的范围呢比较窄，对吧？价格也不透明，通过这个超市的平台，让我们找到了专业的修剪树木的公司。
6: 吴仁仲所说的物业超市是

0: 周家桥街道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这里的货架上不卖商品，而是把辖区内21家物业服务企业的综合测评等级上墙公示，还把物业、业委会、加梯、换梯、护梯三大类治理需求和十多项个性化的服务项目集中呈现。不仅有传统的保洁、保安、绿化，还拓展了物业加养老、房屋安全检测等明码标价的增值服务，供居民和业委会货比三家。上海市长宁区周家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嘉文说，这样一来，过去靠熟人打听、口口相传的老办法变成了清晰透明的标准化选择。
1: 那我们设立这样一个物业超市的排行榜以及我们的一些服务呢，主要是为了消除一个信息差，来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给居民提供更加清晰的治理的方案以及可以挑选的资源库。
0: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新城业委会主任马林告诉记者，物业超市不直接提供服务，而是扮演平台方的角色，通过整合资源，建立公开透明的评价和介绍机制，小区业委会也告别了过去两眼一抹黑的困境，选哪家物业、找谁修东西，现在都有了可参考的依据。
2: 我们业委会大多数也不是很专业的，比如说我们正好前一段时间要换梯，我们就通过这个超市介绍了一些的换梯公司，给我们有了一些非常的专业的指导。前不久我们的小区顺利的召开了业主大会，97%的通过率，我们的电梯换梯成功。
0: 不过新模式也面临现实挑战，比如不少居民对物业超市这样的新事物还缺乏了解，急需相关知识的普及，居民吴仁仲
3: 建议物业超市能够经常的走到小区进行这个政策的讲解和这个现场的咨询答疑的线下活动，让更多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福利。
0: 周家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嘉文则认为，一些老旧小区居民长期习惯了低物业费甚至政府托底，对市场化服务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这一新模式还需要时间磨合。
1: 居民对于专业服务的一个付费的意识，还是物业企业它要主动来提升服务质量的这个动力啊，都需要有一个培育的过程。那另外呢，物业服务企业它的综合评价标准是否科学，过程是否公正，也直接关系到整个模式的公信力。我们也在和区的职能部门啊共同努力，来完善这样的一个测评体系，来提升社区居民的满意度。
4: 在四川成都崇州市则换了一种解决老问题的思路，把市场不愿接的零散老旧院落打包统管。崇州市创新推出的大物业模式，试图彻底破解老旧小区没人管、管不好的治理痛点。这套新模式是怎么推行的？能否实现长效可持续运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5: 楼道杂物堆积、物业服务空白等问题是全国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治理难题。在崇州，初步统计，这类缺乏专业物业管护的老旧院落就有828个。今年6月初，四川省首个全域大物业治理试点在崇州正式启动。崇州市重庆街道同心社区同心家院是首批6个试点院落中居民人数最多的小区。社区党委书记龙小琴说，过去长期依靠社区自治兜底，治理压力巨大。
6: 我们采取的是自治管理体系，也导入了信托制物业。
7: 那这个小区有会计这些吗？
6: 没有，所以说我们社区的话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做一个财务的一个监管。
7: 这个日常维保也是咱们社区在辅助进行管理。
6: 对，以前最多的一次就是我们的干部为了跑这个六楼的房屋漏水，一天爬了100多层楼。
5: 大物业模式入住后，聚焦小区的核心痛点，备齐标准化物业服务，同时推进院落硬件设施提档升级。如今的同心家院，楼道堆物、飞线充电等顽疾得到整治，小区安保实现24小时在岗值守，生活垃圾日铲日清，老旧路灯、破损井盖完成更换，规范划定了便民车位和专属晾晒区域，小区居住环境和安全水平大幅提升。重阳街道永康社区雄心乐序园小区是一个仅有24户的小型老旧院落，也是崇州老旧小院的缩影。此前因为体量小、收益低，无法引入正规物业，长期处于失管状态。 永康社区党委书记蒋敏说，大物业统一接管后，小区面貌焕然一新了，
8: 墙也白了，摄像头也安装起了，然后我们的灭火器也配备得很充足，

0: 营模式，破解盈利难题，保障服务长效落地。物业服务公司总经理侯佳说，按纯市场逻辑一定是亏本的，但他们的杀手锏是把挑肥拣瘦变成肥瘦均衡，
1: 打破原有小区就是单个核算这种模式，将优质的连片小区的利润去补贴单一的零散的或者是这个高维保的老旧小区，实行全域一盘账平衡盈亏，实施规模化的集中采购，将我们的人员跨区域跨片区协同调动，大型的设备我们进行共享使用，整体来降低我们的运行成本。
0: 琼州市住建局副局长谭丽娟介绍，下一步大物业模式还将探索多元化增收路径，通过盘活小区闲置车位、公共广告位，打造便民服务驿站，提供居家便民服务等方式增加收入，运营过程中仅留存微薄管理酬金，其余收益全部反哺小区日常运维，形成良性循环。
2: 群众的意愿呢，也取决于我们大物业公司的这种成效，只要我们做得越好，它的带动效应就越强，像我们这第二批已经有16个了，马上进入第三批就开始了，未来如果全域铺开了这个大物业，它可能通过我们的民生服务来带动我们的群众的资产增值，是我们的长效治理。
3: 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外观看上去与普通手机壳无异，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那它贵在哪儿？不是它材料有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下仍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设置，屏幕熄屏后录像也能继续。那这样的手机壳究竟是卖给谁的？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5: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的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4: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5: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4: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6: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4: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进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7: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熄屏录像，这里有个 辅助工作。

0: 把这个盘白勾选，盘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1: 语音已关闭。
0: 有没有听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2: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3: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可以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2: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4: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2: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威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5: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6: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7: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风起云涌，他们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改变着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和学习方式。信息装备和技术正成为这个东方大国赢得未来的强大驱动力。碳化硅是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的典型代表，与传统的硅材料相比，热导率提升3倍，饱和电子漂移速度提升2倍，能耗降低20%以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国家的碳化硅主要依赖进口。在平顶山平煤神马中艺创新的碳化硅合成车间内，设备产能全开，又一批高纯度碳化硅粉体即将出炉。高端电子芯片的衬底就是由它切割而成。从今年2月份，他们培育出8英寸碳化硅单晶晶锭后，每天前来洽谈的企业络绎不绝。与传统的6英寸衬底相比，8英寸衬底的面积增加了78%。在相同的条件下，切割出的芯片数量将提高近90%。应用到新能源汽车领域，可实现快速充电，600公里续航。

0: 的汽车十分钟就可以把它充满，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万亿级市场优势。目前平顶山市与平煤神马集团正抓紧机遇，加快推进河南电子半导体产业园建设，以新质生产力有效提升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8月，孩子长期窝在沙发、床上写作业，单侧负重背包，长期低头玩手机。骨科门诊数据显示，每年开学体检都会新增大量轻度脊柱侧弯的患儿。10到15岁的青少年骨骼发育速度快，假期不良体态会加速加重脊柱畸形。脊柱侧弯早期是无疼痛感，家长极易忽视，等到出现高低肩、长短腿，矫正难度大幅提升。分享一个居家自查加日常矫正的全套实用方案。自查方式：孩子双脚并拢，弯腰90度，家长平视观察后背两侧的腰背高度，不对称即为异常，需要及时到骨科拍片子筛查。日常矫正的要求是读写仅使用标准书桌，杜绝卧床刷题，每40分钟要起身做扩胸、转颈、拉伸，放松脊柱两侧的肌肉。上学的时候只用双肩包，背包的总重量不超过自身体重的10%，禁止长期单肩挎包。经常坚持游泳、羽毛球、跳绳3类强背肌运动，背部核心肌肉变强，能够稳定脊柱的形态。日常走路站立要保持挺胸收腹，改掉驼背歪身子的习惯。开学前及时矫正不良体态，抓住青少年骨骼可塑性最强的黄金调理期，避免脊柱畸形持续发展。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0: 最河南的声音